0: 们就选匠人之装。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马路探长。
1: 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市区方面通行情况。在江北目前在整个路面上通行情况，学校路段还可以，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江南八一南街靠近海棠路，具体双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在八一南街进城方向，海棠路这边和出城方向都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主要桥面目前通济桥、红旗桥、双龙大桥还行，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义乌街东岳小学的路段注意提前的留意一下。我是马小璐，我们下期再见。
2: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钱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3: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5: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6: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5: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这重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
10: 金华市物具促进会、金华银行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强强联手推出物具金华专栏，聆听名家经典，尽赏曲牌风情，特邀名家访谈，深度溯源古今，聚焦最新动态，倾听戏迷心声。942可视化直播同步开启，邀您共品物具魅力。每周一至周五15:30锁定 FM942，共赴物具之旅。
7: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11: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12: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13: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4: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5亿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

0: 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十八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 碎扑南坡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3: 942交警提示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5: 早上八点成功打卡横店，
2: 每一天奔赴在热爱里，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6: 请做好准备，准备迎战
2: 义乌，好点心爱的宝贝，武艺泡个美美的温泉，感受精华的四通八达，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942早高峰，
8: 942早高峰，
2: 生活就要很精华。
9: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10: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9: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11: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9: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热点来袭。10月14号，金华轨道交通将会在八一南街站、秀湖站、国际商贸城站、人民路站同步开展站长开放日的活动。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各站的各自然站的这个站长啊，将会面对面的倾听诉求，解答疑惑，把贴心服务和普法知识一起送到广大市民朋友的身边。
10: 看点一，面对面答疑，出行疑惑现场解。活动现场设立了站长开放日的服务宣传台，站长以及工作人员将和乘客零距离交流，围绕运营时刻表优化、站点接驳配套、票务政策、无障碍服务、失物招领等市民关心的出行热点问题逐一进行解答。您关心的、您想问的都可以现场畅所欲言。
9: 看点二，普法宣传角，条例知识轻松懂。现场呢还将会设立这个普法宣传角，通过布置移动式展架、发放宣传折页以及解读卡，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市民宣传金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条例相关内容，让法规知识看得懂、用得上。
10: 看点三，答题赢好礼，安全文明记心间。此外，现场设置条例知多少安全文明乘车问答环节，参与者答对题目就可以获得纪念品一份。在轻松有趣的互动氛围当中，将安全文明乘车常识记在心里。
9: 在这里我们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啊，咱们如果说今天呢有空的话，咱们或者说要乘坐轨道交通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这几个站点来和站长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那么您的每一条建议呢，都是他们提升服务品质的动力。我也让我们携手同行，共享出行美好，共促城市文明。
11: 942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9: 今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和莱索托独立60周年，受驻外使馆邀请，文化和旅游部委派由浙江

0: 物剧艺术研究院及武夷县物剧艺术传承中心演职员组成的物剧表演团队赴莱索托演出，以传统戏曲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非文明互鉴。
1: 10月12号到14号，中国义乌植保农机、水泵及机电产品博览会开展，为农机装备企业搭建技术产品展示、贸易对接洽谈的高效桥梁。
0: 浙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3，金华排在第9位。
1: 义乌大剧院项目总投资24亿元，建筑面积近11万平方米，已全面进入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建成。
0: 日前，金华市婺城区古子城单元0304街区详细规划修改获市政府批复并向社会公布。该规划紧扣金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要求，以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激发街区整体活力为核心目标，将婺州古城打造集中展示。

12日，金华市八物同心杯三大球比赛暨浙江省首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金华赛区选拔赛预选赛篮球比赛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永康义乌分获女子组、男子组冠军。

0: 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3: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4: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3: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4: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3: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8: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7: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8: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7: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8: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7: 那确实。

0: 其实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别骄傲。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冰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行。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机场。
5: 大家好，我是商城运行的乐乐。经常会有小动物要跟主人一起乘坐飞机出远门，今天乐乐就跟大家说一下小动物乘机的注意事项。首先，主人们至少需要提前72小时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因为有一些机型是不能承运小动物的。为了确保您的爱宠安然无恙，必须先经航空公司同意后才能携带。其次，一般来说小动物不能携带进入客舱，必须办理托运。办理托运时需要出示县级以上检疫部门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动物注射狂犬疫苗证明，还要确保证明上的日期是在有效期内。最后，一般来说宠物的笼子需要使用航空箱，航空箱外部需要用网兜罩住，包装要求规定各个航空公司存在差异，具体还是要以航空公司规定为准。宠物托运的费用按照笼子和宠物的总重量来计算。另外，乐乐还要强调一下，因为宠物的身体构造原因，短鼻犬和短鼻猫类不适宜乘坐飞机，目前各航空公司规定不予承运。义乌机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乐乐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及早做好出行计划，要预留一些到机场后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排队时间，以及临时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时间。希望大家尽早赶到机场办理手续，并及时通过安全检查到相应的登机口候机。商城月行，温暖同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79-9655进行咨询。商城月行，乐乐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6: 942金华气象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为18到19度。
6: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 PM2.5 浓度为32，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44，十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3，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7: 人生路漫漫，
6: 942常相伴，
7: 欢乐恒久远，
6: 平安永流传，
7: 朋友一生一起走，
6: 微信互动走一走，
7: 天气路况齐上场，
6: 新鲜资讯我来讲，942早高峰优秀。
3: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8: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个这个实名爆料的信息了啊。这个信息呢确实让人听着也是挺难受的啊。今天早晨的7点45分，明伦街亚丰路口浙 GFG681 这个车，它的这个副驾驶座上呢连续3次抛下饭菜豆浆，你看这让人多难受了。那本来早饭呢我们确实是要吃的，这个时间段吃早饭也正常的，但是你这在马路上抛去这个你吃完这个垃圾，这真的是这素质是有点堪忧啊。
8: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除了要安全出行之外，还要注意文明出行。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类似的不文明行为，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FM

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在中学附近，进出医院您可以走我们的胜利街会比较的方便一些。通济桥、红济桥、双龙大桥南北向的流量目前都恢复了正常，只有八一南街目前进城方向靠近海棠路，从金桂苑开始和月路到海棠东路这一段进城方向的车会比较多，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其他点位上外围目前通行影响不大，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我是马小璐，我们下点位见。
1: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2: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5: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一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6: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5: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

0: 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1: 上班路上资讯飞扬，报纸、网络、杂志、微博一网打尽，942早高峰资讯速递中。
2: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0: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1: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2: 此刻的热点来袭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秋天啊，精华格外有戏这个话题。因为前两天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在关注着中国物林大会啊，即物动中国聚会精华城市戏剧季在咱们精华是录制完成了。相信在这段时间呢，有些关注的朋友们应该都去到现场去看了哈。那您听一听这组数据啊，六地联动，六场斗台，20多个剧种，96个折子戏，35个热搜，将近50家媒体，上百个账号同步直播，数百名演职人员参与，千万人次在线围观，数万人次到场观戏，全网阅读量啊突破1.5亿，你看这阵仗真的是够热闹啊。
0: 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多家院团，涵盖物剧、京剧、昆曲、豫剧、越剧、楚剧、柳子戏等20多个剧种的数十位青年演员，在11天的行程里完成了一次跨

台传统啊。那么这一次注入了新鲜的青春血液呀、啊，节目呢集结了总台主持人刘新月、孔浩担任青春召集人，像杨霞云呐、啊、娄胜啊、尚雯呐、啊、于维刚、陈丽丽、侯宇、裘丹丽、周恩旭八位80后梅花奖得主和实力演员担纲青年主理人。关系人呢则邀请总台主持人鞠萍、戏曲名家谷好好、王佩瑜、陈丽、演员许替、还有侯岩松、邢敏山、歌唱家龚琳娜、歌手张琪，从召集到并肩，从亮相到共鸣，他们形成了一个台前幕后的戏曲能量团。斗台现场延续民间传统，观众呢可以流动观演，以

0: 的年轻人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真功夫、正青春。
1: 录制现场呢，也有许多有趣动人的瞬间。观众说啊，在金华能够看到这么多剧种的表演，实在太好了。嘉宾说，这次联动非常好，看到了青年戏曲人的光芒。这样的相聚，让戏曲圈切磋交流、共同成长的传统有了新的模样。在这群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滚烫的信念。戏青春让戏曲闪耀光芒。那站在总台做这样一档节目的角度哈，其实就是让每一个发光的戏曲青年，通过这次相聚、汇聚、碰撞，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录制期间呢，节目在央视频等平台推出了连续六天的双台口同步直播的斗台纯享版，让全国观众第一时间感受到青年戏曲人的舞台魅力以及金华老百姓啊看戏的热闹氛围。节目的综艺版呢，将会在2026年的11月份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综艺频道重播，央视频、央视文艺等平台同步上线，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现在是8:45。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5: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6: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5: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6: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5: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6: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5: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6: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5: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6: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5: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6: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5: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7: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8: 哦，
7: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6: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9: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跟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个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5: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0: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6: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

0: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1: 近日，在层层推荐评议的基础上，精华好人榜出炉，全省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2: 想去金华山双龙洞游玩的朋友们，跟我来。
0: 路况爆料，提醒同路队友。
2: 九四二，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啊。
0: 九四二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3: 九四二早高峰，我是马晓通，
4: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5: 九四二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3: 慢慢的，咱们金华的天气啊是慢慢的转凉了哈。最近呢，金华的秋天呢、啊、确实很漂亮啊，把不少的外地游客都给圈粉了。比如说昨天傍晚，来自甘肃兰州的游客刘璇啊，他就去到了咱们姑子城，感觉特别惬意啊。他说早晚温度很舒服，金华的秋天真是清爽又利落。那么这次他是其实是受到大学同学的邀请啊，专程请了年休来金华旅游的，不知不觉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周了，温润舒适的体感，古韵十足的风光，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江南秋日的独特韵味。
4: 刘璇告诉记者，他抵达金华的时候恰好遇上了夏秋交替，盛夏的暑气已经退了，城市气温宜人。出发前闺蜜还反复叮嘱他，江南秋天温差大，降温快，一定要备上薄外套。他说跟南方部分城市入秋缓慢，暑热绵长不一样，金华的秋日气候切换特别明显，眼下的金华已经开启了舒适的初秋模式。白天呢，阳光温柔和煦，午后气温适宜，体感温润不燥热，清晨和夜间清风拂面，让人神清气爽。
3: 记者在小红书这些网络平台上也翻了一下，发现其实不少外地游客都比较偏爱金华四季分明的气候特质啊。就这座江南古城，四时风光各有韵味。春天呢，烟雨温润，草木葱茏；夏天呢，蝉鸣清朗，绿意盎然；秋天呢，是真正的天高气爽，温润宜人；冬天呢。

0: 感受一下咱们金华最美的秋天。
1: 942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头条大爆炸全省方面的消息。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的决定，已于近日经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近日，省林业局、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与林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提出建立联合规划工作机制，推动交通运输与林业发展规划战略协同与规划衔接。
0: 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2: 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09。
0: 942马路探长，
3: 9:09 A 上市区道路通行的情况是都非常的不错哈。近期呢，有很多的朋友单位体检是安排在下半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去我们金华的一些三甲医院，他在前台你领取表格的时候，他会顺便的看一下你的驾驶证啊，到期需不需要体检。如果呢是在半年之内的，那么您比方说在明年的1、2月份您就要驾驶证的体检了，他会一并的提醒你要不要一块办了，这个呢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到时候呢，等您体检完了之后，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提交一下相关的照片就可以了，就不用再跑一趟了。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的留意一下，在体检的时候也提前的问一问。我是马小璐，我们下午点评见。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金地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7: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8: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9: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10: 为什么电器短路会引发火灾呢？
11: 短路是指电器线路由于相接或相碰导致电流突然增大的现象，

0: 根据欧姆定律，由于短路时电阻突然减小，电流突然增大，而放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样在短路电流突然增大时，它瞬间的放热量大大超过了线路正常输电时的发热量，可能导致线路绝缘层烧毁，金属融化，从而引起电线本身着火，进而导致附近可燃物的燃烧。
1: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邑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邑，解锁十八般武邑温泉名城，无氧武邑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2: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4: Go, go, go, 出发喽。
1: 942人大之窗，
5: 本期节目带您了解人大代表履职有哪些司法保障。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人大代表履职的司法保障主要有两类。一种是言论免责权，是指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言论免责权益在充分保护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有利于真正利国利民的好决策的形成。另一种是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别法律保护，即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

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此外，代表法还就人大代表履职时间保障、待遇补贴、代表活动经费、代表知情权等作出了规定。

0: 平安永流传。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微信互动吼一吼，
1: 天气路况齐上场，
0: 新鲜资讯我来讲。九四二早高峰，优秀。
2: 九四二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3: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4: 九四二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热点来袭。最近啊，咱们省里公布了一个名单，是关于第四批省级重点产业集聚核心区、协同区和新兴产业群的。咱们义乌的无缝服装产业成功入选了省级新兴产业群的培育名单，这是个好消息啊，标志着义乌4+4+X 制造业产业体系培育又添了新成果。您可能会问了，这个新兴产业群是什么来头呢？别急，咱们后面慢慢说。
3: 先说说无缝服装，它是义乌的传统优势产业，经过多年深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覆盖面料辅料生产、制造设备配件采购、时尚创意设计、成品制造、仓储物流配送、市场订货销售的全链条制造体系。说白了，从一根线到一件成衣，再到迈向全球，义乌都可以自己搞定。那这个产业链的完整度啊，就是底气。

0: 一件多啊，跟义乌是有关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轻。
1: 不过这几年贸易环境在变，经营成本也在涨，产业发展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义乌无缝服装产业呢，没有坐着等，而是以产品多元化、市场高端化、标准引领化为主线，苦练内功，拓展新路，推动产业集群从生产加工基地向质量标准高地升级跃迁，这个步子啊，迈的是挺扎实的。
0: 具体来看产品端，过去呢主要是束身、媒体、无缝内衣裤，品类是比较单一的。现在呢，像针织鞋面呐、泳装啊、运动服、时装、家居服装等多元领域延伸，产业的发展的这个韧性啊和活力是持续增强的。你看这个东西呢，越做越丰富，抗风险能力自然就上来了。
1: 市场端呢也是有大变化，以前啊都是低端外贸、贴牌代加工，利润比较薄，那现在呢是逐步嵌入了

0: 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带过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

0: 节组委会了解到，作为今年横店影视节的前哨活动，横店 AI 黑客松无限创作赛将会在10月19号到23号正式开赛。这个比赛呢是面向全国的影像创作者啊，征集队伍，要在横店影视城拍摄基地这个开展一场60小时不间断的实拍加 AI 融合影像极限创作。你看这个60个小时啊，这不睡觉还得拍片子搞 AI， 这个强度真的是够刺激啊。
1: 嗯，没错。据了解呢，这个赛事是由横店影视城联合新片厂 ShortLab 共同发起，比赛设置了两个组别，一个是横店有戏更有 AI 主竞赛单元，另外一个是入戏横店文旅共创单元。两个组别呢都采用的是线上海选的方式来遴选参赛队伍，大赛最终会选出20组专业赛道小组、10组文旅赛道小组，每组呢是1到3个人。那入选的团队啊，将依托横店实景片场资源，用 AI 创作工具来完成短片创作，说白了就是给你真场景，给你 AI 工具，看你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
0: 这次比赛最大的亮点是独特的三盒抽题机制啊，参赛队伍呢要在现场抽取场景盒、意象盒、实体盒三重命题，在限定条件下构思创意，把实景拍摄素材和 AI 生成技术呢结合起来完成短片制作啊。你想一想，这就是跟那个开盲盒一样啊，抽到什么就得用什么，既考验临场的反应，也考验创意和技术的融合能力。这种玩法啊，在一般的 AI 创作赛事里面还真的很少见。
1: 那跟一般线上 AI 创作赛事不一样啊，这次比赛呢把 AIGC 创作落地到了真实的影视工业场景里，创作者呢要在横店现场采集实拍素材，借助平台实现 AI 辅助剪辑、画面生成、视觉特效，打通实拍与 AI 创作的完整链路。也就是说，不是坐在电脑前凭空生成，而是真刀真枪的拍，然后再用 AI 去赋能。那么这种 AI 加实拍的模式其实更贴近影视工业的实际生产流程，也更检验创作者的综合能力。
0: 大赛评审呢将会从5个维度综合打分，叙事创意啊、影视实拍功底啊、 AI 技术融合能力啊、视听完成度、内容合规交付。你看这5个维度里面，既有传统影视的基本功，也有 AI 技术的新要求，还有合规交付的底线，可以说啊考得很全面。获奖团队呢除了能够拿到丰富的片场币奖励，还可以获得横店数字影视创富中心入驻培育、场地扶持、优先对接影视产业资源、孵化项目。那么优秀的创作者呢还会受邀亮相第12届文荣奖颁奖典礼横店微短剧之夜红毯。你想想啊，这不仅是拿奖，更是拿到了进入影视行业核心圈子的入场券呢。
1: 横店影视城呢拥有海量实景场景和成熟的影视配套，新片厂 ShortLab 则注重 AI 影像创作，能够降低视频制作的门槛，双方强强联手就是要搭建一个影视行业 AIGC 应用的实验场，打破传统影视创作边界，探索 AI 赋能短片、微短剧的生产路径，挖掘兼具故事创作能力和 AI 思维的新生代影像人才。那说白了就是给年轻人一个舞台，看看 AI 和影视结合能够催生出什么样的新可能。
0: 当然呢，这次赛事也立足影视文旅融合，以影像创作来挖掘横店的文旅故事，用年轻化、科技化的视听语言展现入戏之城、全民片场的城市特质。所有的参赛作品完成之后呢，都会集中展映，由行业专家现场评审，并举行颁奖仪式啊。这个其实不仅是比赛了，它也是横店文旅的集中展示，用年轻人的镜头来讲述横店的故事。
1: 那么根据介绍，报名通道已开放，全国影像创作者、短视频达人、 AIGC 爱好者都可以关注横店影视节官方平台报名参与海选，共赴这场实景与 AI 交织的光影创作盛宴。那么如果你对 AI 创作感兴趣的话，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下一个爆款短片就是从横店这个片场当中诞生的。

0: 精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30。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5: 啊，不是，什么情况？
6: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型。

0: 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零零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0: 意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1: 942交警提示录。
2: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洪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现在报名呢是有冠军团队来为你装修新家的，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施工，全程执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0点整。
3: 942汽车学堂，
4: 一个能让你对自己的爱车了如指掌，一听就恍然大明白的节目。
5: 今天天气好晴朗，开车接老婆下班吃个饭，再把电影看。前面这车你这开的也太慢了，看我超了你。这撞了。
4: 怎么回事？你开这么快干嘛？前面有人过马路，你没看着啊？你追尾我，你全责，你知道不？
5: 哎，真不好意思啊，我没看到。你看这撞的也不严重，要不咱私了？
4: 撞是撞的不严重，但是也不能私了，我必须要找保险公司过来拍照啊，什么定责啊，什么车都谁也不许给我动。
5: 哎呀，这里市区车这么多，咱们俩拍个照片，把车移到路边，一样可以快速理赔的呀。我得接我老婆下班，这都要耽误了。
4: 你少蒙我，哪有什么快速理赔啊？都不许动啊，乖乖的给我等着保险公司来。
6: 开车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大家的处理办法一般都是一报警，二报保险公司。但其实还有很多车主不知道，保险公司还有一项快速理赔的服务。那么能进行快速处理的事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财产损失不超过2000元；二、事故当事人对事故责任无异议；三、事故车可以开动；四、事故当事人都有为车辆买保险；五、事故当事人都愿意到同一地点定损。满足这五点就可以快速理赔了，当然前提还要确认对方车辆是否无牌无证车辆，判断对方是否有

0: 方到达金华车站。
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3: 认真对待您的每一次维权，用心沟通您的每一次反馈，全程追踪您的每一步进展。范波说汽车，重点关注。
4: 啊，范波说汽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重点关注到我们邱先生。邱先生呢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投诉维权过，自己一辆比亚迪的海狮06EV， 当时是天神之眼 B， 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出了问题，前前后后呢不给他维修，后面呢在我们范波说汽车节目的介入之下，最终给邱先生呢选择了质保。免费维修好了，维修好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邱先生给我们反馈说又有新的问题了，所以今天重点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邱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不过
4: 哎上次修好以后你后面又说又有新的问题了，又好像智驾又出现了跟之前一样的毛病和情况是吗？后面怎么样了？
5: 他那智驾就是跳那个故障码嘛，后面帮我去九江那边换好了吧，
4: 又跳了故障码，跟之前的一样吗？
5: 对，
4: 跟之前一样的故障码。然后去 4S 店怎么处理的？
5: 帮我换了那个芯片吧，它是那个智驾的芯片。
4: 啊，又换了个智驾的芯片，这是第几次了？这个智驾的芯片？

0: 四二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来找我们为您服务。
1: 三博四汽车，来，我们高先生继续上。高先生，你说什么问题？
2: 啊，我有这么个事儿，有两个车，我现在想纠结了要订哪个。有一个是泰七的，方正茂泰七的。
1: 嗯，泰七不错。嗯，
2: 是89,800那款。
1: 嗯，
2: 就是25款的。
1: 189,800这款就是两驱的。
2: 两驱的是。
1: 嗯、对。
2: 200续航25款那个。
1: 嗯。
2: 还有一个我刚上市那个大众的 ID 八 X。
1: 啊，对。大众刚上的这个 ID 八。
2: 这个、因为我的预算就是20以内嘛，然后。这个大众 8X 想买个入门款的，
1: 嗯，
2: 你说这两款我选哪个
1: ？ID8X 现在它是20到28的价格，你这个要买下来的话，它肯定比你泰七的这个要稍微贵一点，除非你买你就买最便宜的那档，就
2: 是
1: 指导价22万6千8，然后现在综合优惠可能能有个将近20,000块钱，下来以后是20万6千8，那就跟你这个泰七价格相差不大了啊。
2: 没有。我有报废了，然后
1: 啊、哦，你能手上有车是吧？
2: 有车，也有个大众车，它能优惠5000。
1: 嗯啊、哦，那还可以，
2: 差个20,000块钱嘛，差不多。
1: 嗯，那还可以。
2: 哦，那您
1: 你这样啊，这两款车放到一块儿的话，我肯定推荐你 ID 八。
2: 好的，老师。
1: 啊、嗯，你按照你这个选法的话，肯定是 ID 八。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方正茂的泰七，你上的是25款的。
2: 是，
1: 对吧？然后 ID 八这个这边呢是2026款的，10月12前两天刚刚上，
2: 是吗？
1: 对吧？10月12号刚刚上的这个新的，而且它是中大型 SUV，
2: 对，
1: 啊，尺空间啊、尺寸啊各个方面的啊也都是相当的棒，跟泰七这个是一个级别的啊。
2: 它就是那个入门款那个电池是那个不是您的时代的，这不什么？正理的
1: 那这个稍微那个了一点，稍微差了一点，所以它价格也便宜啊。
2: 哦，是了。
1: 嗯，所以它价格也便宜啊。那么、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泰七这边你选的是25款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选26款的啊。本来26对26会更好一点。
2: 26款价格高一点，但其他没有变化不大，好像比25款。
1: 那续航，纯电续航上去了呀？
2: 啊、对。
1: 纯电续航上去了，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泰七25款的这个纯电续航只有200，
2: 是
1: 你买的那款啊，然后 ID 八这边呢是370多，
2: 我倒是能加充呢，家里能安充电桩，
1: 家里能，这个没关系，这个就是，这我就是这么说嘛，因为你买这两款车都是混动的嘛，
2: 嗯，
1: 但是它纯电续航相差也太大了，就是现在不管你家里能不能安装充电桩，就是充电方不方便，你这个混动车里面。纯电续航在200以内的肯定我就不建议买了啊，200以内的肯定就不要买了，200到250之间的我也不是特别建议买，就至最低也得280起步，最低也得280起步或者再往上一点，不然的话你这样买去这个混动车型啊，更何况泰七这边还是油电混合的动力，它是可油可电的，你这买去200也太少了，你这基本上就油用的会比较多，
2: 嗯，
1: 就纯电续航太少了，
2: 是
1: 我不是特别建议，所以如果你要买泰七2026款的话，那它的纯电续航你发现了没有，全部都干到300以上了，那当然这里面、嗯、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国家政策，
2: 嗯，
1: 国家政策从这个今年的7月1号啊、开始过渡期，到明年的这个1月1号开始，就是接下来混动这块的纯电续航在200以下，甚至就像那100多那种的就不允许再生产。
2: 对对对。
1: 所以你接下来就买不到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建议你买这种的，尤其是25款的泰七200的，我肯定不建议买。如果你这么买的话，那我肯定推 ID 八。但是如果你买2026款的最新的方正茂的泰七的话，那我可能会推荐泰七一点。因为毕竟比亚迪的电池、二代闪充技术，这些确实是还是比较领先的。
2: 对，
1: 这么一个情
2: 况。好的，老师，行，
1: 好吧，
2: 行，谢谢老师。
1: 嗯，好嘞，有问题再联系啊。嗯，
2: 哎，好嘞，
1: 嗯，好，谢谢。我们这个是高先生啊。

0: 选择大家去买车，那肯定都上魏小李、鸿蒙智行、华为这些车了。
1: 嗯，
0: 所以它的竞争力真的几乎没什么竞争力。我咱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啊，纯这个竞争力。但是我想呢，你选这款车肯定是因为你喜欢。
1: 啊，对，我可能不考虑电车。
0: 对吗？
1: 对
0: 对对。我知道，你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肯定不考虑电车，肯定就是喜欢 GLE。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没人会去看这车的。
1: 啊，
0: 没人看这车。
1: 然后，它现在的那个价格，我问的，它那个。
0: 你买哪一款？
1: 我买的是看的是那个
0: 2027款的。Formatic 灰银版是不是？
1: 对，然后它对标那个进口的那个老款的，老款的价格就是我昨天问的是落地是差不多在60。
0: 对。
1: 然后那个新款的话，差不多在66.8。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建议，因为我现在决定了，是肯定是明年过完年买。
0: 哦，那就行，那可以，那可以。
1: 对，我想知道，比如说你有没有预估的，比如说明年过年大概会落地会到一个什么价格？你感觉？
0: 差不了多少，可能会在下个保守一点，下个3到5。
1: 啊，是小几万是吧？
0: 下个3到5，3到5。
1: 明白了。
0: 3万到5万。
1: 行，
0: 保守估计。
1: 我比较着急，其实我。
0: 你比较着急啊，我看你这不还不着急吗？你明年过完年以后再买呢，你着这不是不着急吗？
1: 我本来想的是，我说要不今年买，哎呀，亏那就亏点了，因为早买早享受嘛。
0: 嗯。但是你这个27款的这确实太贵了，这哎这价格怎么说呢？但是啊，要是咱就单说在你纯油的世界里面去选择的话，那这个确实是 OK 的。那 GLE 也配得上这个价格，它本来就是这个级别的车。
1: 好的，
0: 本来就是个级别的车，也配得上。但是现在因为确实看太多我们国产的这些新势力新能源的车在这儿放的，
1: 嗯，明白，
0: 这就会心理上就会感觉就会可能会有一点这种冤大头的这种感觉啊。
1: 这个我感觉这个影响不大，
0: 60多万，60万，
1: 我不大信任国产的车。
0: 嗯，
1: 因为我现在开的是2019年买的那个 ES300 雷克萨斯的。
0: 哦，2019年买的 ES300 啊，啊，那你还
1: 也挺久了，买了也挺久了，所以也想看看新车。
0: 嗯，
1: 好，谢谢主播。
0: 啊，车没问题，就是价格上，如果可以的话啊，那么就等到明年过完年之后，价格肯定会有一些波动，肯定会有，这个是就是多少的问题。我刚才也跟你说了一个大概的保守的数，但是如果你今年现在就买的话，那肯定是那优惠只能尽力去谈喽。能优
1: 惠了，
0: 哎，对，
1: 如果硬要买的话，
0: 对，能优惠多少优惠多少，因为现在才2026年，它已经推出了2027款，包括你刚才看的灰银版的这个，它是2027款的，明年款的，是最新款的，
1: 嗯，
0: 说明它至少在明年的上半年，整个6月份上半年不会再有改款车型了，就是这款了。
1: 好的，
0: 嗯，从现在经销商的角度来讲，接下来就开始拿这车了，接下来各地经销商就开始分发这车了。那分发到明年过完年之后，慢慢如果销量不行的话啊，估计销量也不会太高，他们拿车也不会拿太多，也会比较保守，有些地方就会出现一点点的库存，他就可能要开始价格上就会开始有波动了。
1: 哦，对，还有一个主播，就是我当时考虑的其实就是 GLE 的三款 SUV 嘛，一个是进口，一个是新款，
0: 嗯，
1: 就是国产的，还有一个就是酷配。
0: 嗯，
1: 酷配呢，我们苏州有个展厅我去看的，它那个是就因为那个酷配不就两个配置嘛，一个高配一个低配，那个高配它是库存了半年，然后他说优惠大概在2到3万块钱，他说还能聊，他是60大，他当时报给我的是68，他说那个车放了大概有半年，展厅车，
0: 嗯，差不多就优惠这个价格。
1: 因为在我印象里展厅车就是不是正常人理解里的新车了嘛，会被人摸啊，对吧，是坐啊这种，
0: 对对，
1: 看啊，所以我一直会以为会降很多，其实他还挺在那个60大的价格。
0: 嗯，对，那不会降很多啊，看时间的，你说半年之内吧，那倒还好，半年之内也正常，它要超9个月10个月或者1年的话，那不行，那这个价格不够。然后再一个就是酷配你喜欢吗？我不喜欢酷配，我觉得酷配就失去了 GLE 的灵魂。
1: 就是我的诉求其实就是大型的 SUV， 但酷配对我来说感觉更好看一点，它那个屁股。
0: 啊，对，就屁股那里

0: 稍微处理了一下嘛。我还是觉得 GLE 它传统的这个屁股好看一些，大气感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OK， 其他没问题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嗯，好，再见。
0: 嗯。好，来，再来关注我们奔跑的狼，稍后来连线啊。
2: 范波，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3: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4: 哎，喂，范波啊，
5: 买车找范波。
6: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

0: 点关注哦。
1: 范波，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2: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3: 哎，喂，范波啊，
4: 买车找范波。
0: 范博说汽车，买车找范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汽车问题、汽车投诉啊，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或者说在哪儿买车，什么样的车型对比，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直接连线。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直播间大家发来的消息有点多啊，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说。月几这位朋友呢说，雷克萨斯的 RX350 四驱纯享版的和奔驰的 E300 怎么选？如果现在来买这两款车的话，那我肯定推奔驰的 E300， 因为价格便宜，优惠力度大啊，品质在这儿有着呢啊，传统的奔驰呢不用说了，这个品质 E300 是不用再去，无需多言啊，价格下来了，价格便宜。这性价比比雷克萨斯高多了啊！雷克萨斯呢，我预估啊，明年后年它慢慢的车型也会便宜下来。为什么？因为它上海的工厂要建起来了，那个时候它价格会下来。但是现在价格还是比较硬啊。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棒棒糖大麦包，现在价格合适吗？这个大众的这个大麦啊，现在就是13万到16万的价格区间。我觉得基本上也已经到底了，不容易了，合资品牌的这些车已经给打到这个价格，呵呵，可以了哈。如果要换的话可以买啊。吴师傅专业墙面他说了，奥德赛的盖板和库斯图推荐哪一个？推荐奥德赛，但不推荐奥德赛的盖板。奥德赛你可以搞一个中配或者中高配，甚至顶配都可以，因为奥德赛现在很便宜啊，盖板的十几万再上去也就是20万多一点，它现在很便宜，也是很经典的本田的一款 MPV。库斯图呢其实也不错，但我不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品牌啊，现在在国内的销量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国内各地的店也在不断的萎缩。我担心啊，近期说不定哪天这个，对吧，你所在地没电，那就有点麻烦了。你比如说我们金华的话，好像现在就，对，现在就没有了，原来有一家，现在好像现在还有一家还在，但是销量也不是特别，就接接售后了，销量也不是特别高，就是这个库斯图这边啊，所以我不是特别建议买。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奥德赛更经典，也是因为你跟奥德赛来对比，那奥德赛可经典多了啊，价格性价比各个方面也便宜啊。 W 这位朋友他说了，老师你好，贴隐形车衣可以贴吗？贴隐形车你是不是少打了个字儿？贴这个隐形车衣是吧，应该是可以贴吗？可以贴啊，这个看自己的个人需求，还有就是看自己买的什么车啊。 W 这块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哪款车，什么价位的，当然你说买个这个20-30万的车的话，那我觉得就没必要贴了，没必要贴了，你至少嘛上个50-60万啊，或者说70-80-100万这种的车，你倒是可以贴这个隐形车衣贴上去，因为至少呢它对基础的漆面油漆是可以做到一个保护的，这是可以的，小刮小蹭啊，对吧，小的划擦这些是完全可以保护一下的啊，最多就是把车衣划坏嘛，但油漆至少能保住，因为底漆贵啊啊，尤其是咱也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说它这个车价越贵啊油漆就越好，也不一定，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车价越高它油漆越贵，因为它价格相应的就跟着一块就贵上去了，你跟那20-30万、10几万的这个车的油漆比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个就算是划一下了，你整个面做个喷漆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是豪车的话那价格就贵上去了。而且基本上 4S 店现在做油漆啊，很讨厌的，它没办法做局部补漆的啊，他技术能做，但是他就是没法做，他就是体制这个质。

他做不了，所以贴上这种情况的话，贴上隐形车衣还是有用处的啊，有用处的。但其他的呢就不建议了，因为隐形车衣这个东西啊，水很深，800多块钱的也有，1000多的也有，8000的也有啊，这个10000多的、20000多的也有，所以你这是没法去选啊。棒棒糖这边刚才问那个迈腾，纠结 B8 和 B9。你看你自己预算了啊，预算如果自由的话，那上 B9 就行了。想要性价比更高一点的话，那 B8 合适一点。迈腾啊，18这边说了，艾瑞泽8和影豹怎么选？选 i8 或者 i8 Pro 都可以。格局这边说，轿车新能源的有好的建议吗？那要看多少价位了。新能源的轿车现在是非常非常多，从10万。到这个再往上，上不封顶啊，都有，啊，就看你要多少价位的了。新能源的这个轿车，反正10到20万之间这个区间是最多的，各个品牌的都有，都推出来了。那当然，这都是 A 级车、B 级车啊，看你要多少价位的格局，发来一下啊。再就是这个穆林森，他说：“主播你好，我一普通人，买东西呢，我的原则是一般购买全世界销量第一的品牌。”

0: 两者也挺有意思的，要买销量第一的，不过也挺好，没错啊，因为越多消费者选择的，肯定多多少少啊，会好一点。来，大鹏鹏是吧？
1: 哎，你好。
0: 哎，您贵姓啊？
1: 我姓孙，想问一下，我在山东济南这块儿，我现在看到三辆电车，一个是极狐的 T5，那个四顶配，然后是埃安的 i60，五二零的吧，宁德时代版，宁德时代激光雷达版，还有一个是那个银河的 E5，也是那个激光雷达版的，应该是550的。这几个车的话，
0: 三款
1: 孙有
0: 车
1: 什么
0: 倒
1: 推
0: 过
1: 荐
0: 来，
1: 吗？
0: 倒过来排。
1: 银河、
0: 对
1: 埃安、极狐。
0: ，E5 首推，
2: 中华好家
0: E5。
2: 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
1: 我
2: 报
1: 现在，
2: 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稍等一下，我们刚才过了一下报时啊。来，孙先生，E5是首推的，配置各个方面、价格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现在新款的上来啊。其次是广汽埃安的这个 i60，最后才是极狐的 T5。因为说实话啊，这三款车的排序也是跟着他们的销量来走的，也是
1: 对，
0: 跟着他
1: 是。
0: 们的销量来走的。
1: i60 的话，销量应该比 E5 高。
0: 看区域吧，旗鼓相当。
1: 这边的价格您知道大约能 i60 现在新款的，因为现在我看到 E5 和新款的i60 都是8、9月份刚改款的，
0: 它是刚刚9月中旬吧，应该是上个月刚刚上的 i60。
1: 对，我到 4S 店问过，一点优惠没有。
0: 对，目前对，没有优惠。
1: 然后的话
0: 增
1: ，AN 的
0: 程
1: 话
0: 版的
1: 没有。
0: 有优惠，纯电的没有优惠。你买纯
1: 对，
0: 电的吗？
1: 我想买纯电的。
0: 增程的有一点点优惠，纯电的没有。纯电没优惠，你这样，就是你现在手上有车没？
1: 有个置换。
0: 你准备置换是吧？那你可以享受到这个置换补贴嘛？置换补贴变相就是优惠，其他是，

0: 原来能，反正12万多吧，15的话落地应该在12万5、6、5、6。
1: 你买哪款？激光版的还是探索版的？
0: 激光版的。
1: 激光版的，对，12万7800。
0: 因为还有点什么支架的需求，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个开车有的时候，比较着急，还有一些走这个快速路的时候，稍微支架好点。但是他们，但是，这不说嘛，这两个车很难选择，因为 i60 的支架我试过，确实挺好。那个叫文远嘛，那个，
1: 对，
0: 它比 E5 稍微好一点。但是的话 ，E5 的话，整车的一些配置，还有一些底盘方面，我觉得
1: 对，吉利整体不错的。而且 E5 这款车从去年就开始爆了。
0: 行啊，
1: 挺火的一款
0: 车。反正我现在两个车也看的差不多，哎，就是说，要不就开着耍，要不就是家人坐着耍。i60 后排的话可以调。还有什么小桌板，还有一些舒适的配置的话，家人坐的确实好。
1: 行，反正这两款车都可以选择，看最后看价格行吧，看喜欢哪个。对，因为这两款车排在前面嘛，T5 是不要考虑了。
0: 为啥呢？
1: 销量实在是有点拉垮，而且它再这么持续下去的话，搞不好明年还不一定怎么说呢。
0: 我看新款配置倒是挺好，但是都说减配减的挺厉害的。
1: 对对，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0: 后驱啊，激光雷达啊什么的。哎，前驱的车，后驱的车我没怎么开过，开起来和前驱区别大吗？
1: 那肯定有区别大，肯定有区别啊！前驱和后驱是肯定有区别的。后驱车你开的时候，涉及到一些雨天、路滑还有雪天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0: 但是开起来的话，后驱动力好，还是
1: 对？后驱是这样的，操控和驾驶感会好一些，啊，后轮驱动，然后主要就是这个，但是它要配合，很好的底盘调教，要跟着一套走的。后驱车开起来爽，开起来舒服，指点到位，指哪打哪，这种感觉会好一点，这第一个。然后配合底盘调教，第二个呢，它的弊端就是我刚才说的，容易打滑，雨天路滑的时候。就特别在这个雨天雪天本身就滑的时候，后驱车有些调教不好的话，它容易起翘，前轮容易打滑。
0: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谢谢您。
1: 客气了。
0: 好，
1: 点点关注啊，后续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再聊。
0: 再见。
1: 好，再见。来，微信先锋送一下课啊。卖八针是吧？八针高。你好，您贵姓？
2: 我姓段。
1: 段先生，你说。
2: 就是我现在想买，就想换车了。就是那个，我现在不知道换哪个。我看了一个逸静的X9和那个现在刚上市那个大。

0: 对对对，五
1: 它
0: 米
1: 是这个
0: 三是
1: 价
0: 最
1: 位
0: 大
1: 里
0: 的，
1: 最大的
0: 哎，
1: 车了，只有它是5米3的车长，这个真的是当时震惊到我了。连 M9 也就是个5米2的车长，而且轴距啊，它跟 M9 就相差了5厘米，
0: 对，这个车是挺大，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我都
1: 而
0: 觉
1: 且
0: 得，
1: 超宽，2米多的宽，1米8以上的高，我的天，
0: 对，我
1: 很大很
0: 试
1: 大。
0: 驾了，我就，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我花太多了。因为我看这个汉也不错，1000公里是吧？四驱的什么的，然后后排也差不多。
1: 大汉的话，你这样，大汉的话，你去试驾一下。
0: 试驾一下是吧？
1: 你去试驾一下，或者带着家人一块儿去试驾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轿车，而且有偏这个，它为了追求完美的流线型啊，有点偏那种轿跑的那种感觉。带家人一块儿坐进去，开开这车，让你家人感觉一下，这空间还行不行，能不能接受？因为很少有人从 SUV 能开回到轿车的，除非你这个唐，你准备卖掉吗？
0: 对，我准备卖掉。
1: 啊，除非我家里有一个大型的 SUV，然后我再配一辆轿车，我两辆车都有，我换着开，那是可以的。但是很少有人从SUV。
0: 我家里有一个房车了，我想着给他换。
1: 难怪，难怪，
0: 是
1: 难
0: 这
1: 怪，
0: 样啊。
1: 不然的话，很少有人会从 SUV 再买回到轿车。
0: 对对，因为我们出去的话都会开房车出去1、2天。行了，那我去试驾一下，我看看他们怎么说。因为这个车平时都是我开，
1: 经
0: 每
1: 常
0: 次
1: 都你
0: 都是
1: 开，
0: 我一个人拉6个座儿，就这样。
1: 那所以我说，我建议去试驾一下，让家人感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大汉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好嘞，好嘞，
1: 性
0: 好
1: 价
0: 嘞，
1: 比
0: 谢谢，谢谢，
1: 确实很
0: 好
1: 不
0: 嘞，好
1: 错。
0: 嘞。
1: 大汉这车，
0: 对对对。

0: 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园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

0: 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教练自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1: 啊、
0: 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4: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4: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942金华气象站，
7: 关注一下金华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摄氏度，早晨最低温度是18到19摄氏度。交通942范博说汽车，祝大家出行平安。
6: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7: 和各位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啊，最近这两天呢都还是中等偏下一点，监测站监测点呢是32良，气象局是44良，15中监测点是33良，除了少数污染物对敏感人群会有影响之外，其他一切正常。大家有任何的新闻路况，欢迎通过 FM 942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向我们爆料。
8: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博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博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博说车，点关注哦。
9: 范博范博，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10: 范博范博，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11: 哎，喂范博啊，
12: 买车找范博。
7: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回来啊。刚才这个来看到这个我们 Rain 这位朋友啊，主播你好，银河战舰的700和泰七两驱的 Max 推荐一下买哪个？泰七我还是说了，一定要买2026款最新的，买2026款最新的泰七，这是 OK 的啊。相对来讲比这个吉利银河的战舰700要好一点啊。这个月刚刚上的700，现在指导价是17万到36万，基本上就是17到20、25吧，36。

相对来讲呢，优惠力度还是可以的。现在吉利推出的这款银河战舰700啊，它就是以这个动力性能来著称的，大动力。你看，两个前驱，两个四驱，而且四驱的它给你上的是三电机版本的，那这个动力就相当强劲了。如果说平常咱们不是说没事儿天天去翻山越岭的朋友，这个能量有点过剩，哈。没必要啊，能量有点过剩。你看，你也说了，方程豹这边你太极买2驱的 Max 就次顶配的就够了。价格方面呢，两款车几乎是高度重叠，都是18万9千8，都是2驱的啊，差不多也都是300多以上的这个续航，可能方程豹稍微再多一点啊，方程豹稍微再多一点，多个几十公里，哎，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两款车，你说没必要去买它的三电机甚至双电机，那个能量有点太过剩了，啊，你用不到啊，真的用不到。两款车，说实话，选到最后就是完全看颜值了，啊，颜值和设计方面更喜欢哪一个？推嘛，我可能会主推方程豹的太七，因为太七呢确实是很经典的一款车，太七确实是很经典的一款车啊。当然，700也可以买啊，完全也可以买。来，继续往下看啊！乘风破浪，扬风万里。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老师，沃尔沃的 XC60 和凯迪拉克的 XT4，选沃尔沃的 XC60。60肯定比 XT4 好啊。然后，LIUSH 英文名的这位朋友啊，这个深蓝的 S07 纯电的咋样？预算多少？可以买啊。”Is Disney 19万买什么车？你这19万能买的车太多了，上百款呢。油车、电车、轿车、SUV，你总得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吧，不然19万几百款车可以买啊。来和大家三十而立啊，他说啊，主播你好啊，我姐准备换车，她把这个旧车转到我的名下，她申请补助，以后我用她转给我的车。报废可以申领补助吗？可以，三十而立啊！简单明了的回复你，可以，你这个操作可以，你这个操作也是现在大部分人的操作啊，可以这样操作啊。润说了，战舰700探索家和这个太极2驱 Max 推荐什么呀？为什么选太极？因为太极首先比亚迪的这个电池是 OK 的，还是说1000到10000，看到最后还是电池了。再加上呢，方程豹这款车它的越野性能的调教很好。尤其是豹5和豹8这两款车，

0: 而且是刚上的一款车。吉利本身在这种全地形的越野车方面，700是一个探索，700是刚开始的一辆，它在这个领域没有耕种过，这刚开始刚介入这个领域。那方程豹呢，已经它出生就是这个领域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全地形的越野型的 SUV 硬派越野车啊，我们统称叫方盒子车。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啊，推荐派奇啊。Rain 听明白了吗？墨镜这位朋友他说，大众八叉可以入手吗？可以，看你买哪个配置啊，价格预算在多少？墨镜啊，墨镜这位朋友，你预算多少？准备这个买哪个配置的？也说一下。风吹晨起，他说：“主播你好，想问一下，探岳300停产清库存了，想买一辆，这种情况下也是到12月份再买会便宜吗？”不用，你这种情况不用等到12月份，你这种情况随就是凑啊，随时去凑，凑到就买，啊，凑到就买，你不用再去等了，等到后面可能都没了，啊，它清库存也并不是一定说所有的车都会全部就是等每辆车全部卖掉才会结束，不是的，它有些批量的就拿给其他的。二网的车商了，有些就批给别人了，他自己总会处理掉的。所以你这个要想要的话，你就凑，凑到了你就买，不用等啊，凑到了你就买，不用等。墨镜这边说大众的，应该是大众的八叉啊，准备买，哎，给刷过去了，准备买次顶配 MAX 长续航版的这款车，次顶配 MAX。长续航是451，现在优惠完以后249800，还行，可以，而且这款的电池也不错，啊，可以入啊。林涵科技，哎，这边我看谁，你麦又挂了啊。林涵科技这边说，请问莲花的 FOENE 和八叉的耀夜。纠结哪个？太纠结了。你说的这个八叉是哪个八叉呀？刚才我们有人墨镜在问这个大众的 8X， 还是叫 X 吧，好听一点啊。有人在问大众的 8X， 那当然还有一个是极客也有一个 8X。你问的是哪个？啊，联安科技极客是吧？好的，极客的 8X 耀夜。和莲花蓝湾，那我这两款呢，我个人偏向极客一点，个人偏向极客一点啊。
1: 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2: 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3: 哎，喂，范波啊，
4: 买车。

0: 贺雪真话 FM 九四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六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3: 现在是10:45。
0: 九四二金华气象站。
2: 好，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8到19摄氏度。交通九三二范波说汽车，祝大家出行平安。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汽车问题啊，欢迎大家这个打开抖音搜索范波说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享受在金的购车优惠福利，范波说汽车帮你砍价啊。听友问这个广汽传祺的 M8 问题多吗？ M8 问题可不多啊， M8 是油车里面 MPV 的性价比之王，而且特别能打这款车，销量很好，所以它就干出来了 GL8 的平替啊。我说了，油车里面买不起 GL8， 你就买这车就行了啊，很舒服啊。

0: 想了解更多真实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1点整。
1: 这种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6: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1: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

望园以西、石林路以北，总建筑面积呢是308604.13平方米，建筑的占地面积呢是41127.99平方米，主要是由12幢的建筑组成。据了解呢，项目将建成图书行政中心、实训大楼、教学大楼、宿舍、餐厅、学生活动中心以及体训馆，还有地下室以及附属工程。项目规划呢，在校学生呢是12000人，预计是在2027年建成。浙江省的千项万亿工程的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二期的新建工程项目，是位于双江湖新区的科教园区，总的建筑面积呢将近16.5万平方米，按照2个标段组织实施，包含了综合楼、学生公寓、还有体育馆、游泳馆、食堂的改扩建等建筑。建成之后呢，可以容纳10000名学生，进一步的补齐新区的科教短板，为义乌产业升级储备人才力量。整体的工程呢，预计是在2028年的10月交付。位于金华市金东区的富村镇的宋濂中学金义初中的新建项目，东至纵八路、西临规划河道、南靠一号路、北接横二路，总用地面积呢是约4.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约4.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58亿元。学校规划了办学规模呢是为42个教学班，配备了建设。还有这个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行政报告厅、食堂、体育楼，还有教师的周转楼以及标准的运动场等设施。建成之后呢，将成为一所功能完备、设施现代的标准化的初级中学。从婺城交旅集团获悉，婺城区城北区块有机更新一期的项目正处于各项的验收阶段，有望呢是在10月底完工。据悉呢，城北区块有机更新一期项目的总用地面积呢是约209亩，总建筑面积呢是约42万平方米。项目是分为通源合院、通源美院、通源家院、通源民院四大地块，建设的内容呢包括了45栋的住宅楼、幼儿园、邻里中心以及相应的配套用房，安置总户数呢是2198户。项目目前呢是处于施工收尾以及各分项验收阶段，总体的形象进度超过96%。在10月8日，人保财险浙江省金华市分公司保险大厦的外立面的装修改造项目正式备案。那么金华保险

0: 三空气质量类别全部为良。
1: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九四二美丽家，帮您安家在金华。
2: 看热点，抓重点，有理有据，有观点。九四二美丽家，专家看点。
0: 安家置业在金华，先进交通九四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九四二美丽家，专家看点，丁祖玉评楼市。在828现房新政发布至今呢，已经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截止这篇稿件发布之前，已经是有五个城市发布了细则。从内容来看啊，大框架和各地啊基本一致，细节上会有一些不同。五份的细则呢，共享同一条时间分界线，以2026年8月28日为界。此后呢，新发布公布出让的韩宅用地优先选择现房销售。从土地市场来看，最先出现变化的是竞买人名单。虽然呢部分的地块仍处于新政过渡期，但是竞买人呢是出现了组队的现象。比如说上海的十批次土拍，四宗地块呢有三宗是由联合体拿下，热度最高的闵行古美地块，三组的竞买人全部都是联合体，还有项羽于建发一组招商。

鲜有独行侠。随后呢，在9月24日北京发布细则，9月30日北京市资规委还发布了北京优化商品住宅用地出让的交易规则，核心呢是有两条，一是预申请保证金由此前的最低500万元最高2000万元调整为最低200万元最高1000万元，上限呢直接打了5折。二是延长了地价款分期缴纳期限，参与用地的申请预申请并竞得土地的企业，出让的合同签订后的30个自然日内缴纳地价款的50%，剩余的价款24个月内缴清。未参与预申请的则呢，在是18个月内缴清。按照9月24日北京细则当中余款2年内缴清的表述，这个规资委相当于等于把政策缝进了北京土拍的预申请传统当中，企业呢肯提前进场摸地块，那么并多给半年的现金流。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的土地款余款呢均采用原则上1年内缴清，经这个决策可以再延1年的两段式安排，分期呢不计利息。北京则一次呢是给出了2年的缴款期，是当前出台细则5个城市当中最宽松的一个。杭州呢则是另一个联合体高频出现的城市，而且呢主角是民企。在828新政之后呢，杭州主城区出让的2宗宅地全部都是由联合体拿下。在9月17日的拱墅石桥单元地块，还有中天，这是由中天和海威联合体以15.3亿元竞得，溢价率是 6.22%。 在9月29日的西湖云谷双桥单元地块，绿城和海威联合体以9.46元竞得，48轮的拉锯之后，溢价率呢是达到了33.05%。新政之后啊，整体的价格中枢是在下移的。杭州集中了全国最活跃的一批民营房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资金总量有限，但是核心城市地块的判断力很强。现房新政把资金占用的周期拉长之后，溢价率和楼面价的下降，就是这批企业的最新判断。

0: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1:30。
3: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清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清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

近期有没有想要了解装修呢，或者是想给新家定装修的朋友啊，就是家呢想要装得好，除了这个价格要实在有性价比之外呢，手艺这个工艺手艺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的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像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啊，是有几百位的匠人师傅在现场进行比拼，争夺金匠人的荣誉。那么现在报名啊，冠军团队就可以来给你装新家了。春季的金匠人获胜班组啊，将为您的新家来进行施工，全程都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呢就可以享受实价，全部都是免费的。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财付款品质有保障。抢地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

0: 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跟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

0: 安装一下这个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9到18度。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6: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7: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1、2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3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

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

0: 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2点整。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地址解放东路。

0: 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
3: 家长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在易燃可燃物附近用火，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要在室外空旷区域，远离居民阳台、窗口等地方。要教育孩子安全用电，儿童不要独自在家使用大功率用电器，大人在使用用电器时应避免孩子误触，同时还应该注意家中使用的燃气，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燃气。如果确实有需要使用，应该全程有家长看护，并在用完后及时关断气源。
4: 水空南国三千里，齐牙江城十四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新号段销售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现在是12:15。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我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8: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0: 02-6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942金华气象站。
3: 好，等晚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温度在早间的最低温度是在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2: 清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3: 刷新一下目前三个点位上均是良，监测站55，气象局68，十五中57。继续来锁定交通942。匠人之装第三届的秋季工艺大赛，由我们的水工、电工、木工、瓦工、油工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 PK， 争夺金匠人的荣誉。现在报名啊，咱们的冠军团队庄宁家是由我们的获胜班组为您施工的，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可以享受十大特色的工艺，厨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有品质保证。82-689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华硕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硕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硕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硕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2:30。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7: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8: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7: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9: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7: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10: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7: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11: 康阳五金
12: 自在盘
11: 卵清续锅尾信号产权。
7: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金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合，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1或华数各营业厅。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

0: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4: Go go!

0: 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洪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架装得好，手艺是关键。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匠人之中第三届的秋季工艺大赛，水电木瓦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财富管，品质有保障。抢订电话 8168-9797 8168-9797。

或者是遮阳帽啊，还有防晒墨镜啊等等，一定要配齐。其次呢，及时的补水润燥，空气干燥以后非常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咽喉干涩这样的情况。那日常记得多喝水，少量多次的小口喝水，随身携带水杯，同时呢也适当的涂抹保湿护肤品，特别是女生们。饮食方面多吃一些润燥的果蔬，守住秋日水润的状态，比如说像银耳汤啊，还有像水果方面的梨子啊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安全提醒，就是持续晴躁的天气呢导致火险迹象等级很高，那大家居家出行都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杜绝安全隐患，谨慎的防范火灾风险。昨天也有提到过这件事情啊，就是秋季这样干燥的情况下哦，导致电荷难以传导，就是静电会大量的停留，所以呢尽量要让环境的湿度保持在 40% 到 60% 之间，是可以降低静电风险的。所以像家里可以使用像加湿器这样子的工具。那穿衣服方面的话呢，尽量选用棉质的衣物，像化纤材质和一些

0: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金华气象站。

0: 天阿江，这样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傍晚是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的天气。明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1: 水库南国3000里，齐亚江城14州。
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愿你找到自己的方向，在风里，在光里，在九四二 talk show 里。

听他聊，陪他美，精致生活不掉队。Hello，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这里是942 Talk Show。伴随着这个特别应景的音乐啊，我们要来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听我们这个音乐当中有虫鸣鸟叫声啊，这阵子是不是大家的手机相册里面全部都是蓝天白云随手一拍的大片呢？朋友圈仿佛也一下子开启了秋日滤镜，有没有？没错，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已经悄悄的到来了。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在全国各地啊，到底哪些地方秋高气爽的日子最多，体感又是最舒服的呢？这里头可是有大数据讲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大数据一起来扒一扒。先来看一个大榜单，根据近十年气象数据盘点，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数排名前十名全部被北方城市包揽了。其中呢，兰州以 27.2 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也都纷纷上榜。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啊，整个秋天当中有20天以上都是天高云淡、体感清爽的好日子，可以说是秋高气爽的最佳体验区了。那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为什么偏偏是北方城市更占优势呢？根据气象分析师的介绍啊，秋高气爽的形

程呢跟气压、气温、湿度、能见度等多种气象条件都是密切相关的。北方之所以更有优势，关键在于受冷空气影响早，水汽比较少，天空的云量低，再加上夏季雨水冲刷过后，空气变得更加的通透。但进了秋天，晴天多，湿度小，气压高，自然就容易形成天高云淡、清爽宜人的天气。那反观南方呢，不少城市到了秋天啊，往往还要受到暑热或者是秋

榜单了。那么秋高气爽到底爽在哪儿？其实就是四个特点：气温舒适宜人，气压比较高，湿度低，体感清爽，云量少，天空明亮。你看是不是每一条都踩在舒服的点上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时间。那什么时候最容易遇上这种好天气呢？从近十年的情况看，九月算是秋高气爽的开场预热期。西北和东北部分地区因为入秋早，会率先进入这种状态，比如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这些地方，秋高气爽的日子呢能达到十天以上。到了十月，就是华北、黄淮一带的集中时段了，太原、天津、北京、石家庄、济南这些地方纷纷迎来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日子，秋高气爽的天数。

为南京、武汉等地，秋意虽然来得晚，但是正好接住了这份向南传递的舒爽。说到底，秋高气爽虽然不算特别稀有，但确实是很短暂啊。它恰好就是落在冷与暖、干与湿的平衡点上，既没有夏天的闷热，也不像冬天那样寒冷，温度、湿度都恰到好处，体感呢格外的舒适。所以总体来看，想要体验这份难得的秋高气爽，十月是首选。西北和东北地区呢，也可以提前到九月去体验。华北、黄淮一带十月正值最佳体验期，就是当下啊。而南方城市的朋友们呢，不妨耐心的等到十一月。所以啊，关于这个秋高气爽的分享暂时就到这儿，可以趁着这段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日子，也不要忘了就是多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吹吹秋风，好好享受这份大自然送来的秋日馈赠。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4点整。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鹏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5: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扑救？
6: 一、立即关机，拔下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灭火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
7: 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8: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7: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负责把气血津液输送到全身。那秋天燥气重，容易伤到肺阴，气血上不去，发根得不到滋养。二呢是气血内收，到了秋天，人体的气血开始往里收，处在肢体末梢的发根营养跟不上。第三呢，悲秋伤身，秋风扫落叶，人容易跟着情绪低落。中医认为，悲伤耗伤气血，气血一亏，头发也是跟着遭殃。这样一讲呢，是不是就更加说得通了呢？那到底掉多少才算是正常的？标准是这样的，每天脱落100根以内都是属于生理性脱发，不用过度的焦虑。但如果连续一段时间每天的掉发量超过100根，或者自己明显觉得发量在减少，那就要提高警惕，及时的留意了。那重点来了，本来就有脱发困扰的姐妹，秋天还有几件火上浇油的事情，最近呢可以多多的调整一下。首先，其实每天都在提醒大家的，我也是每天都在办公室提醒各位同事，这些小姐妹啊，就是不要睡得太晚，熬夜会扰乱内分泌，导致雄激素水平波动，加重雄激素性脱发。那研究也指出了，睡眠不足和脱发风险增加是相关的。所以建议呢，每天尽量在晚上的11点前入睡，然后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这条对于就是有娃的妈妈们特别的重要。那孩子睡了的话，咱们尽量的早点也放下手机啊。第二，注意补充这个蛋白质和铁，头发的主要成分就是角蛋白，蛋白质吃不够就会引

0: 气压降站，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傍晚是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再来关注这个点位，金华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三个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分别是31、28和36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呢是属于良好，除了少数对某些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群外，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到了排斥，不被待见，而工业生产的所需矿物作业成为了主流。在二战早期，斯大林将苏维埃重工业转移至乌拉尔山脉中部，远离德国纳粹的直接侵入，而乌拉尔的矿石开采已经不再重要，生产飞机、坦克、枪械才是刚需，于是翠柳石也暂时陷入了沉睡。直到二战结束，苏联解体，翠柳石的开采才开始慢慢复苏。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翠柳石矿脉，翠柳石的主要产区仍为乌拉尔山脉。其他地区出产的翠柳石原石真的是稀碎，能切成刻面宝石的几乎不会超过0.25克拉。当然即使是乌拉尔山脉的矿脉，翠柳石大小也很少能过克拉。翠柳石的色域比较窄，它因含铬而呈现绿色调，颜色范围是从黄绿、棕绿乃至金绿色，以及最稀有的和祖母绿一般的绿色。一般来说，翠柳石的颜色和其他宝石一样，越是浓郁价格就越高，但是稍带黄色的翠柳石色散也会更高，因此人们对翠柳石的选择不一定拘泥于颜色，而是去做综合考虑。另外，由于翠柳石常被切割成圆钻形以突出它的高色散，这一点类似于钻石，所以其他切形一般都不太常见。翠柳石作为一个虽然很昂贵，但是极少有珠宝博主去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产量过于稀少了，近乎绝矿，80%以上的珠宝商是没有翠柳石的存货的，即使有也不一定拿出手，所以费心的去做翠柳石科普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就导致了翠柳石的热度上不来。加上翠柳石的晶体稀碎，有数据表示全世界能过0.5克拉的翠柳石加起来只有不到100公斤，而过克拉的翠柳石总量不足1公斤，这又导致翠柳石很难做出有存在感的设计，所以就更难流行了起来。因此在市面上我们能买到大部分翠柳石都小于1克拉，达到2克拉的优质翠柳石非常罕见，5克拉的优质翠柳石则是世界级的宝石，10克拉以上的翠柳石则是稀世珍宝了。今天在市场上看到许多翠柳石首饰，尤其是拍卖场上，很多都是来自英皇爱德华70在位期间的豪门望族的家族遗产，他们多用作于配饰，用来突出中央的主石，因为它们大小实在是太小了。此外，翠柳石还被用作一些奇思妙想的珠宝作品中，比如亮绿色的青蛙、蜻蜓、蜥蜴和蛇。除了俄罗斯之外，纳米比亚、肯尼亚、美国加州、墨西哥中部也有少量的翠柳石产出，甚至在意大利的阿拉山谷中也有一些发现，但是由于颗粒较小，只有少量才能达到宝石级，多数都只具有矿物学意义。就翠柳石内部特征而言，最为独特的是其马尾状的包裹体，这种包裹体是纤维状石棉从非常小的个铁矿晶体辐射出去而形成的，形状如同高高竖起的马尾一般，像炸开的绿色烟花。对于其他宝石，人们一般追求它的包裹体越少越好，而翠柳石的马尾丝状包体却不一定是减分项。起初人们把这种马尾状包体当作是俄罗斯产地的标志，但其实这个包体的成因是和产地无关的。事实是并非所有俄罗斯翠柳石都有马尾状的内含物，而伊朗和意大利出产的翠柳石也可见其马尾状的内含物，但纳米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出产的翠柳石则没有。其中纳米比亚产出的翠柳石有可能从不同方向随机排列针状包裹体，但是由于早期这种误会的深远影响，至今翠柳石的马尾状包体依然被当作是好的象征。而且马尾状包体确实是一种比较奇妙的包体，非常有观赏性。当马尾状包体在一颗翠柳石的正中心的时候，这颗宝石其实是非常

化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小米热线 8168-9797 8168-9797

0: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七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2: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点我们来关注匠人制装。说家要装的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是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九四二 talk show 不迎合不将就，把热爱融入日常，把精致刻进生活，在一茶一花一朝一夕间遇见更好的自己。九四二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石榴石中的特殊分支沙弗莱。沙弗莱又名绿柳石、绿色概率柳石，全名叫铬矾概率柳石，是石榴石家族中的颜值担当。说起祖母绿的替代品，那么最好的选择一定是沙弗莱。沙弗莱其中含有微量的铬和矾元素，这是它娇艳翠绿的致色元素，其中包含黄绿、亮绿、蓝绿、深绿色等等。最具商业价值的有现在推崇的卡扎尼绿和薄荷绿等。沙弗莱也是一个年轻的宝石，它的身世传奇又坎坷。沙弗莱的发现者是一名专业的宝石星探，他的名字叫堪贝尔·布里奇斯。在之前摩根石的那一期里面，我们介绍过另一个星探昆斯博士。堪贝尔和昆斯其实是同事，他们同样隶属于蒂凡尼。他和昆斯的爱好一样，就是四处寻找宝石矿藏。堪贝尔和沙弗莱之间的故事堪称是一段孽缘，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沙弗莱首次被发现其实是在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山脉附近，但是当时的坦桑尼亚政府却拒绝了堪贝尔的开采请求。不过堪贝尔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认为这个矿藏很有可能会延伸至肯尼亚，因此他又在肯尼亚附近开始了勘探，最终在肯尼亚的沙弗国家公园第二次找到了沙弗莱。也许是堪贝尔因为坦桑尼亚做法有些赌气，在蒂凡尼提出用一位 VIP 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宝石的时候，堪贝尔并没有同意，最后他以第二发现地沙弗国家公园的名字命名为 Sufferite， 音译为沙弗莱。在1974年，蒂凡尼为了宣传沙弗莱石，在自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旗舰店为沙弗莱开了一场成人礼 party， 正式将这种绿色的宝石介绍给了全世界。由于沙弗莱纯净和艳丽的颜色，在很短的时间内，沙弗莱就成了仅次于祖母绿的绿色宝石的二当家。而堪贝尔作为发现者也非常看好沙弗莱，甚至花光了所有钱买下了沙弗莱著名的蝎子矿的所有权。最后堪贝尔一家人都搬到了非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采和销售沙弗莱的事业上。当然沙弗莱也并没有让他失望，价格节节攀升，这让堪贝尔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蝎子矿附近的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为了躲避野兽的袭击，堪贝尔一家住在距离地面10米高的树屋里。为了防止小偷，堪贝尔甚至用眼镜蛇来看护开采出来的宝石。然而随着沙弗莱的价格越来越高，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堪贝尔一家带来喜悦和财富的同时，也让肯尼亚当地的一些犯罪团伙红了眼。2009年8月10日，堪贝尔和儿子布鲁斯在四名肯尼亚雇员的陪同下，到当地的警局报告他们最近受到的死亡危险。在当时这已经是频繁发生了。在结束报案乘车回到营地的途中，一行人遭遇了歹徒的伏击。堪贝尔用身体挡住了刺向儿子的长矛和砍刀，最终保住了儿子的性命，但是自己却不幸遇难。他的去世当时轰动了全世界，堪贝尔和沙弗莱的孽缘也到此结束。堪贝尔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0: 说是赚到了。另外，沙弗莱的颜色评级和产地无关，它只是一种颜色的评级。由于沙弗莱石的颜色艳丽，透明度和光泽都非常优秀，并且它的折射率高，火彩闪，硬度又有7到8，内部杂质相对于祖母绿要少得很多，且适合长期佩戴。所以其实一开始沙弗莱是作为祖母绿的替代品出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历练，现在沙弗莱价格也并不便宜了。它和祖母绿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类似于红尖晶和红宝石之间的关系。目前来说，沙弗莱的知名度依然是不足够高的，它还没有出圈，但是在了解沙弗莱的人眼里，已经不会觉得它是祖母绿的替代品了。沙弗莱主要产于非洲的东部，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此外还零星的产于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和南极洲的东部。高品质的沙弗莱多产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其他地方如加拿大、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南非和美国也有少量的产出。
1: 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0: 942金华气象站。
1: 交通气象，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傍晚是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是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4: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点整。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不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古子城的千年积淀，万佛塔的抚今追昔，金华山中的鬼斧神工，八永楼里的古色古香，这里有流动着的水墨长卷，烟雨江南的柔情，千古风流的豪气都在金华激荡。身处都市中的金华音乐人，拿起笔写就不一样的旋律，唱起歌泼洒豪气与柔情。原创音乐节目《水墨金华》，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01分，欢迎锁定 FM942 进化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理的水墨精华。八物山水入画卷，一曲乡音诉乡情。一座城市有山河为骨，有文脉为魂，更有旋律为记忆。今天节目

烟火漫街巷，青山映古墙，八物入画卷，乡音诉绵长。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华市文化馆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联合推出的一首歌唱响一座城。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2025年金华市文广旅游局推出一首歌唱响一座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来自全国各地340余首作品参与角逐，历经初评、复评、中评多轮筛选，一批优秀歌曲脱颖而出，有山水诗意，有古韵颂风，有城市变迁，有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推出几首属于金华人的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好水养光阴》是本次征集活动的金奖作品。这首歌由青年词作家车帅作词，职业音乐人吴古峰作曲，由金华本土流行歌手王奕杰倾情演绎。词作者车帅长期深耕地域人文题材歌曲创作，擅长把一方水土的风骨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写进歌。

月沉淀下来的温润，正是歌曲想要传递的内核。在编曲上，曲作者摒弃浓烈激昂的表达，以柔和通透的国风流行曲风娓娓道来，江水悠悠，烟火寻常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让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精华之美藏在山水，更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好水养光阴》。

0: 首歌唱响一座城，
1: 雾州山水如歌，小城岁月成诗。欢迎收听一首歌唱响一座城，用本土原创旋律讲述京华山水故事，传递八五人文温度。愿每一首歌都能让你听见京华，读懂京华。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2025年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京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的赢奖作品，这里最美是京华。歌曲由浙江知名词作家鲍方作词，京华本土音乐人向波作曲。鲍方创作过大量文旅主题词作，擅长抓取一座城市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作曲向波扎根京华群众文化土壤，长期投身本土音乐创作，熟悉八五大地的人文脉络。这首作品的创作定位十分清晰，是一首面向对外文旅宣传的城市歌曲。

创作者希望用一首歌浓缩精华的城市名片，把八物秀美山水、古城千年古韵、街巷市井美食和物具文化名片一一融入歌曲之中，全景展现浙江之星的风光和人文底蕴，让远方的听众听了这首歌也对金华心生向往，想走进这座城市，亲身感受八物大地的独特魅力。传唱度是创作时重点考量的方向。这首歌旋律舒展大气，歌词意象丰富，山水人文烟火交织在一起，它跳出小众化的个人抒情，用通俗易懂、好听好记的旋律向外界娓娓讲述

金华故事，让更多人听见金华，向往金华。从山水光阴到城市新貌，从宋韵风雅到人间烟火，从故土乡愁到热情邀约，原创歌曲汇聚成了属于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音乐名片。接下来完整的欣赏由本土流行歌手朱倩怡演唱的《这里最美是金华》。

0: 别听就洗凉。啦啦啦啦啦，
1: 现在是15:15。
2: 942金华气象站。
3: 现在关注到的是金华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的天气。后天还是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5到26度。
2: 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3: 再来关注到的是空气质量指数，金华气象台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4点，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3，高于50，等级良。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31，气象局27，15中33，等级均为良。
4: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3: 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本土文化节目水墨金华。我们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为大家准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在车里的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里的精彩云 APP， 或者是关注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收听收看，多平台同步更新，精彩不停。那么每天呢给大家带来最地道的家乡文艺啊。我们节目是15分为一趴，刚才第一趴呢是由金华市文化馆和水墨金华联合推出的一首歌唱响一座城，接下来呢是曲艺金华。哎，金华的曲艺形式有很多啊，这个什么小罗书啊、快板书啊、啊道情啊等等。那么今天呢请大家欣赏道情啊。在听道情之前呢，跟大家说说装修的事儿。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装修手艺大赛啊开始了。那么一般的手艺呢分5种啊，水电木瓦油这5个装修的工种，几百个老师傅啊现场就干上了啊，这个开始比拼手艺，争夺这个叫金匠人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他得有工地啊，对不对？也不能说自己造一个房子再装修啊。所以说呢你要是加入到这个手艺大赛的这个装修行列的话呢这个你将会得到的是春季大赛拿冠军的施工队来给你施工啊，全程按冠军的高标准来做。那么来店里呢就能享受10大特色的工艺，主材辅材还有这个其他材料，凡是能升级的都给你免费升级啊，上门量房子、出设计图纸、算报价等等全部都不要钱。而且呢这个装修钱交给交通银行，这属于第三方来托管啊。那么检查合格了以后你才给他钱，不怕被踩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好了，说完了福利，我们就来聊一聊金华本土的老文化老味道，金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华道情。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金华道情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云前老师的道情。那胡云前呢他是金东区李浦人啊，这个唱道情呢有30年了。他早年是婺剧演员，后来潜心专攻金华道情，得益于唱过婺剧，所以他的嗓音呢是高亢明亮啊，唱腔质朴通俗，贴近乡土民生。身为基道韵美演艺团团长，他身兼数职，他也兼顾传统和创新的传播。那么线下呢深耕基层的巡演，参与各级的非遗展演，线上呢依托视频短视频的平台

0: 推广他的道情，以一鼓一简板传乡土文脉，唱时代心声，全力盘活古老曲艺的生命力。作为道情传承人，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自掏腰包创办了基道书场，坚持每逢吉日免费公演，全年公益演出近百场，免费为听众提供茶水，常年扎根乡村，传递非遗之声。同时，他还广收门徒，公益授课，走进校园开设道情体验等等，还改编《校园好时光》等新旧的曲目。兼顾着方言和普通话的版本，降低了学生的青年学生的学习门槛。好了，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胡云前的长篇正本书目《阴阳湖》，今天播出第6集。
1: 唱过吧。

哎，弄两个新立格，亲戚老聚，各访亲，都得些了。这不弄两道广告喝，阿弄要喝少了。各风絮写上喝少，上有天生缘，下有地合，下有聚切，好有缘分。左右青龙，右右白虎，今年不迎，明年报应，荣华富贵要不要？要。好，一报五过十到冬，代代生做国公。一报五过十到八，代代生碰脚瓜。一报五过十到奶，代代生中状元。一报五过十到十，代代生全脚衣，荣华富贵也起到。马上给我下下下下下下下下。所有一切事，给把肚笼定。

夫妻呢是年轻的啊，我也好得紧，这么一年一年过光阴，日子啊过去啊跨得紧。

按道理呢，李云龙修坟要修3年，唯单个不修坟呢，就是过了年啊，半年要上岸就去赶考。因为刚好呢，不修坟，不修好了，那么满月都去，这样子呢，准备小资，哎，满月都去了，也没天水，也没落雨，也没清风满意，吃吃去吃，过也吃吃去。

么啦？哎，那云龙啊，又带些事个。妈，二姐你要和侬讲几句实话，要和侬道道。哎呀，那又带些实话啦。妈，今年是八月初了，考期是在八月深。妈，阿拉准备到杭州考取行。哎呀，云龙啊，侬爸既然是修山了，那么应该到杭州去考取行。侬跟爸爸呢也讲过，你要计较啊，侬是不是又聪明又有脑筋，侬要提早到杭州。好看妈，俺们应该选个王道之年。哎呀，好个啦，根本弄是蒙蒙通虚寡廉啊。这俺们和侬讲，侬去的时候吧，弄好老婆千万要讲好。哎，有些事个吧，弄是该讲明。再一句话，老婆不能到杭州去。妈，放，哎呀，阿侬们蒙侬俩夫妻的恩爱，汤说吧吃不开，根本可要跟侬去，侬尽量不能多应。妈，放，阿娃看看，阿娃看看啊。

哎呀，这样子嘛，娘就高兴啦。那哟，这困到阴空嘛，丫头还操劳啦。这么弄，气把娘真高兴。好、哦，妈，谢谢，谢谢，谢谢。丫鬟那个一个把当年轻，哎，弄到咱们。

0: 让我们心得紧，金色强盗格里丁，我自问远远本本不解决心。
1: 哎，我是金华道奇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胡云浅，金华艺术盛宴尽在水墨金华，欢迎收听由方向主持的

0: 荧幕精华节目。
1: 精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5:30。
4: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5: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

0: 气，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精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精华。
2: 15:32了，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精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精华。这一趴进入我们的物具精华。
1: 物具精华，本栏目由金华市物具促进会、金华银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精华节目联合推出。
2: 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我们走进今天的物具精华。今天呢是礼拜三，照例为大家安排的是物具曲牌欣赏。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个物具曲牌，叫犀皮花板。犀皮花板源自婺剧的徽系声腔体系，也是婺剧犀皮腔中最具活力的曲牌。后来经过东洋的中国笛子大师赵松廷先生的改编，把这个曲子呢吹向了全国，成为浙派笛乐的一个代表作，就让这个婺剧曲牌走出戏台，广为流传。婺剧的犀皮啊，分为正犀皮、反犀皮、花犀皮。犀皮花板就是花犀皮的代表性的板式，也就相较于正犀皮偏庄重啊，这个犀皮花板的旋律呢灵动跳荡，装饰音比较丰富，而且节奏变化很自由。花嘛，哎，花体就是现在的旋律加花润腔啊，句式伸缩都比较灵活。这个犀皮花板哈，我们今天讲的，哎，我记得这个闹花台当中呢也有一个花台啊，而且还是个花头台，这个里面的变化也是很多的啊。基本上把婺剧的这个伴奏的所有乐器都展示一遍啊，这个有其中有大量的这个单独的展示的乐段，那就是所谓的 solo。那说到浙派的笛子啊，颤碟、赠打等等啊，这个它里面还有一些北方笛子的这个特点啊，它还有剁，兼具叙事性和抒情性。它需要它的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呢，穿插剁剧流水片段，可快可慢啊，既能够铺陈欢快热烈的场面，又能够适宜表达爽朗、激动、风趣的人物情绪，是生旦行当当中的一个常用的唱腔。当当滴当当的滴当里当当。

采用了曲笛邦笛交替的演奏，还原了物剧的导板原板流水的板式变化，用器乐模仿唱腔润腔，把戏曲的戏剧张力融入到笛乐当中，将物剧的音乐推向了全国。那作为物剧徽系遗存，西皮花板见证徽班入浙以后声腔本土化的演变，它既保留了徽系的西皮骨架，又融入了浙中音乐的浙中民间音乐的一个特质啊，它是物剧六大声腔当中西皮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是舞台演唱的曲牌，也是我们浙江民间器乐创作的重要宝库啊。很多的这个民乐团呢，它都会演奏这样的一个曲牌，承载着浙中地区戏曲独特的音乐审美。我们来完整的欣赏物剧曲牌《西皮花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市物局促进会副会长，邀您共赴传统艺术的听觉盛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华奖梅花奖获得者，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的演员陈美兰。愿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物具精华以广播为媒，传物具之韵，让物具的每段唱腔都能触动人心。
2: 现在是15:45。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9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啊。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我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8: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9: 942金华气象站。
1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金华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多云。后半夜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也是多云，但是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5到26度，森林火险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10: 北京时间的15:49，欢迎各位锁定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金华。这旁呢是我们的明星金华，先来就介绍我们的一位义乌的明星啊，今年冯小刚导演的

1947年，他出生在义乌，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中央戏剧学院啊，是大家熟知的童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横店就是拍了很多戏，包括他凭借这个电影《狗十三》啊，包括这个《神雕侠侣》里面的郭襄啊等等啊，被大家所记住。那么在今年呢，张雪迎又好戏不断啊，这个央视一套黄金播出的现实治愈剧《看得见风景的窗》，他饰演遭遇事业挫折的林立。那么同时呢，他也从这个年代剧《抓特务》当中的年代角色，到海岛治愈故事，再到都市题材，都有不同角色的一个展现啊，展现出了张雪迎不断拓宽的戏路。其实呢，张雪迎呢，她唱歌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但是她的唱歌优势源于中戏的台词功底啊，她的气息、咬字训练和她的声乐基础都像模像样，哎，一听起来不业余啊。她的音色哼非常的温润，她适合那种古风的曲目。作为演员呢，她有代入感啊。这个经常演着演着就唱上了，所以说唱的一般的话呢，对于他的这个表演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补充作用的啊，扬长避短嘛，不靠炫技啊，仅任凭意境和故事来感动观众，因为他本身作为演员嘛，本身也带着故事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雪迎的《清平调》。这是他在2018年登陆央视《经典永流传》当中现场演唱的一个作品。那作为一个跨界合作版本，前面这一段是京剧名家丁晓军演唱的啊，那么后面的流行唱腔呢，就是张雪迎的。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00。
0: 九四二马路探长。
3: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点位上面市区桥面目前整体行车流量不大，您是可以放心去选择通行的。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保持安全车距很重要。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小健，下点见了。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水铺南国三千里，齐牙江城十四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6: 金华交通九四二，电音脉动。

动感电影相伴，行车困顿驱散，清醒专注，平安一路。

金华交通七四二，电音脉动，消除疲劳，提神醒脑。电音伴你出行，方向盘握住太平。

奔波于城市朝暮之间，动感节奏随车轮向前，驱散困顿，褪去一身疲倦，美好心情加持漫漫路途，平安驾车，尽享路上烟火人间。

0: 942金华气象站。
1: 一起关注到的是金华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多云，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也是多云到阴，但是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0度。

0: 五到二十六度，森林火险等级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截止到北京时间15点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68，高于50，等级优。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30，气象局28，十五中32，等级良。
2: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3: 啊，不是，什么情况？
4: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6: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5: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6: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

0: 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3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4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3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

0: 太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1: 电影脉动唤醒你的知觉，头脑清醒，心神愉悦，紧盯前方，疲惫

座城市滚滚车流，电音脉动驱散沉沉睡意，我逗留调节心绪，稳住行车节奏，安全二字。

0: 物聚精华由金华银行特约播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华银行全力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不轻信保本高息，拒绝不明集资，守护百姓财产安全。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30。
0: 九四二马路探长，
3: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点位上市区桥面目前整体行车流量不大，您可以畅行无忧。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谨慎驾驶。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小健，下点位见了。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就不烧心啊。
1: 嗯，
0: 本来呢就是一个很套路化的短剧桥段嘛，结果被咱们网友玩成了不烧心文学。很多朋友点外卖就说，哎呀，这家贵是贵了点儿，但是不烧心呢。有些朋友爱撸猫就说，哎呀，养猫就养猫吧，养着不烧心啊。那么还有些朋友给学生上课啊，说这规矩得先立住，这才不烧心。
1: 嗯，
0: 所以说啊，这短视频上这话题阅读量啊都快到14亿了。
1: 这话能够戳中人啊，自有来头的啊。如今买东西挑的那个选择比以前多的太多了，就是要辨真假呀，分好坏呀，反倒更费劲儿了啊。包装上玩文字，宣传里面夸海口，一圈下来的话，这人啊是越挑越累呀。
0: 所以就是不烧心这三个字的含金量真的很高啊。
1: 嗯，
0: 你看的是句大白话，
1: 嗯，
0: 说的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愿望。
1: 哎，是的，
0: 那你东西贵点没关系。
1: 嗯
0: 啊，你不要说我花了钱我还花得提心吊胆。
1: 嗯，是不是有一种来都来了这种感觉啊？
0: 但你不能让我失望而归吧？
1: 哦，是的，哎，有人专门跑去贵州一个叫做红果的服务打卡点，就是因为那个名字就跟这个短剧的平台撞上了，对不对啊？大家手机里面有没有下载这个 APP 呢？连一些卖饮料呀、卖豆浆的牌子啊，也想着用不烧心来打广告了
0: 啊。就比如说，可能是卖果汁，
1: 嗯，
0: 100%纯果汁啊，不烧心；
1: 嗯，
0: 卖豆浆，纯豆浆，不烧心。
1: 嗯，
0: 就这么一句话能刷屏。其实不是说这不烧心有多好笑啊，而是因为他替很多人把大多数人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1: 嗯，
0: 就你买东西你贵没关系，但你贵的得让我贵的明明白白的，对吧？这赚钱你也没错，你可不能赚就是靠糊弄人赚钱啊。
1: 嗯，所以哈，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有关于不烧心的那些事儿哈。这两天呢，有人在网上也盘点了一下咱们的金华夜市啊，一搜吓了一大跳，说咱这座城市的夜啊，比想象当中热闹多了。
0: 嗯，
1: 手指头拿出来罗列一下吧。金直大门口的金谷夜市、江北夜市，还有人民广场的夜市，还有谷子城夜市呢。
0: 哎，还有呢，像这是大北门的高村夜市、三路口夜市、唐宅夜市、富村镇的振兴街夜市等等等等。不管说你是在老街啊，在新区啊，在我们的高校门口，或者说是那么一个乡镇的街巷，大大小小的夜市把咱们金华的夜晚，哦，这真的是氛围衬托的热气闹闹的。
1: 嗯，是的，夜市火是好事儿啊，可是火起来的，嗯，也有可能带出了一连串的麻烦，占道经营，还有油烟扰民，环境脏乱，价格虚高，最让人犯嘀咕的可能啊，就是吃进嘴里的这个东西干不干净呢？
0: 对呀，但咱们金华是没有。

0: 另外呢，品质这一块的话呢，主流媒体啊帮各位盯着呢，还没有来关注的赶紧就来吧。你有好物分享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79823629942。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中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了。
1: 是的，像水电木瓦油这五大工种，几百位的匠人师傅啊，他现场就会来一个比拼，争夺金匠人这么一个荣誉。现在只要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也会为您施工。
0: 嗯，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即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财付款品质有保障。
1: 没错，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们就选匠人之装。

0: 认识。
1: 现在是16:45。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9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5: 啊，
4: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30吧，
2: 怎么说？
7: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8: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9: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点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10: 942金华气象站。
11: 此刻我们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这家餐馆的油烟太大了。
2: 哎呀，不好意思，这里施工灰尘太大，实在没有看清。
3: 这些秸秆杂草这样烧烧的话，省事不少啊。
4: 爸爸，车里车外都是尾气，好难闻。
5: 来，宝贝，把口罩戴好。
6: 或许我们该换一种方式保护自己。
1: 老板呐，你这油烟太大了，管道该换个新的了。
2: 哥，你们这个施工场所是需要安装防尘栏的。
4: 爷爷，不能露天烧秸秆，这样会污染环境。
5: 宝贝，咱们今天就坐地铁，过两天啊，爸爸去买辆新能源车，就不会有尾气了。
7: 不给空气加料，让环境更好。
8: 下班路上不要慌，晚高峰里有小芳。
9: 哦吼，
10: 要想快乐在身边，晚高峰里听小轩。
8: 抛开工作烦恼，卸下一身匆忙。
10: 942晚高峰，
8: 好听又家常，
10: 轻松陪伴不打烊，
8: 一路暖心到身旁。
0: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芳。
11: 我是小薰，
0: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1: 942晚高峰。
0: 这两天全网都在说啊，贵是贵点，但吃了不烧心。
11: 哎，
0: 你买东西的时候是先看价钱呢，还是说图个放心呢？身边有没有那么一家店啊，感觉贵是贵了那么点啊，可您就是认准它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236294来分享，或者是登录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11: 小鹿他说，我们家楼下有一家面馆，一碗呢比别家贵2块钱，可是人家这个汤啊是大骨熬的，肉也是当天买的，整条街的街坊都认这家，宁可多走两步也要去吃他家。
0: 老陈他说，说句实在话，现在买东西啊，最怕的不是贵，是买完了心里没底，宁愿多花几块钱买个明白
11: 啊，就是让花的钱花的值当。
0: 嗯，是的。
11: 那么在这个点位，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点歌啊，942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点歌台的歌单吧。
12: 942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本周歌。

0: 赵雷，我们的时光。
1: 有风吟过，他告诉我，说你心里已经没有我。
0: 人下秋风经过，
1: 你

0: 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月亮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
0: 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2: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等你来。
0: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我们等你来。
3: 寻常小事有门道，不说不知道，一听真奇妙。
4: 九四二晚高峰，不说不知道。
0: 准备考公务员的各位小伙伴们啊，一定要了解了，别说不知道呀，别说我也想的呀啊，别拍大腿后悔了。2027年国考今天正式的开启报名，计划招录是 3.57 万人，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新规大家一定要记牢了。
5: 注册认证是10月14号的早上8点，一直到10月23号的下午6点，正式提交报考申请是10月15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下午6点。在这儿啊，要特别留心，就这个注册认证会早一天截止，没完成实名认证你就没办法提交报名申请了。
0: 今年国考有几个

0: 的变化，首先就是新增了实名实人认证，用电子社保卡或者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来核验，目的就是打击公考维岗，杜绝人为制造岗位的火爆假象，劝退对手的这种违规行为，来保障招录公平。
1: 那么还有考场这个入场的规则有些调整，往年啊就是开考30分钟之后你就禁止入场了，今年改成开考15分钟之后就不能进考场。那么大家考试当天还是要提早出门。
0: 招录规模上呢，是今年计划招收计划招3.57万人，比去年少了2400人，名额呢是继续向基层来倾斜，有2.69万个岗位在县区级以下直属机构，市级级以下的岗位里面2.46万个名额面向应届生。
1: 这个年龄要求啊，延续往年的政策，一般是18到38周岁，2027届硕博可以放宽到43周岁，具体呢还是要看这个报考的岗位条件。
0: 报考还有几个坑大家要避开啊，每个人只能报一个岗位，资格审核通过之后就不能改报了，审核没通过等到报名截止同样是不能换岗位的。往年国考账号密码今年不能用，需要重新注册，没有实体社保卡也可以走人脸识别的认证，有问题可以拨打一下010-12370，是线上咨询。
1: 没错，那么10月28号开始呢可以查报名序号，11月1号到6号网上确认缴费，逾期呀视作放弃。那么准考证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的0点到11月29号下午3点。官方也提醒各位，国考不指定教材，不举办培训班，一定是要诚信报考。
0: 打算报考的各位朋友们啊，要收好这份报考提醒，合理选岗，别错过各个截止时间。
2: 一曲乡音婉转，千古戏曲流长，赏名家名段，品江南戏韵，九四二晚高峰，物聚时光。

0: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3: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物剧啊，要说这个秋天咱们清华可以说是格外的有戏。中国物林大会，这个物就是物剧的物，即物动中国聚会精华城市戏剧季已经完成录制了，这个热度直接拉满啊。
4: 是啊，六地联动六场斗台，汇集了20多个剧种，一共96个折子戏，全网拿下了35个热搜，近50家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啊，千万人次线上围观，数万人到现场看戏，全网阅读量突破1.5亿。
3: 是的，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17个省区市30多家院团，像咱们的物剧、京剧，还有昆曲、越剧、豫剧等等20多个剧种的青年演员，是用11天的时间在金华开启了一场戏曲之旅。
4: 演员们啊，先后走进了浦江、武义、永康、兰溪、京东、婺城6个地方，探访了鲤鱼故里、诸葛八卦村，体验了百工技艺，还和留学生小朋友、一线劳动者互动，把戏曲文化带到了大家的身边。
3: 像重头戏是在谷子城宝宁门点将台这么一个双台青春斗台，也是延续了金华流传百年的斗台老传统，两边戏台同时开锣比拼，观众可以来回走动啊，进行观戏，用簪花来投票选出自己喜爱的节目。
4: 阵容也很强大啊，大家从各种这个热搜当中都能够了解到了。刘星月、孔浩担任了召集人，还有8位梅花奖演员作为主理人，以及是菊萍、王佩瑜，以及还有龚琳娜、张琪，众多名家嘉宾现场助阵，组成了超强戏曲能量团。
3: 现场还有很多观众都很感慨，能够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剧种，太过瘾了。青年戏曲演员们都是同台切磋，也让传

0: CCTV 的11啊，这个频道，那还有呢，央视综艺频道的 CCTV 3也会重播，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守候一下大屏小屏端啊，感受戏曲的独特魅力了。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3: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现在是17点整。
4: 942马路探长。
6: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警卫上面市区桥面目前整体行车流量不大啊，你是可以放心去选择通行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这一刻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接送孩子的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我们的一些车主，大家注意选择避让一下。以上是这个警卫行车路况，我是马小健，下面见了。
7: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8: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9: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942晚高峰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10: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11: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2: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13: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14: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5: FM942 开始啦，快来听哦。
14: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16: Go Go Go 出发咯。
17: 欢迎收听今日限免鉴定，请看第一道，高额回报理财，声称稳赚不赔。
18: 鉴定方法，用常识筷子夹一下，咦，夹不住，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
19: 熟人紧急求助，让你转账救急，请用核实调料打个电话原路确认，幻觉秒变泡影。
17: 最后这道。

0: 认定，直接挂断，火候正好。记住，真正的安全来自你不慌不忙的思考。
1: 全民反诈，从识别每一份虚假馅饼开始。

0: 啦啦。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3: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4: 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2: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4: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2: 九四二晚高峰。
4: 下面说的这件事儿呢，近两天啊也是冲上了热搜，说在杭州有一个规定啊，最近呢就是被谈论的非常的热闹，白天不让出门遛狗。
2: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里面就说了，小型观赏犬能够出门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那么大型犬必须是圈养，不能出户，违反了要被暂扣的是犬只，那么养犬的人罚200到1000块，情节重的把犬只没收，许可证也得吊销了。
4: 有人觉得管得太严了，也有人觉得早该管了。官方的说法是什么呢？说头一回啊被投诉，主要就是口头警告来劝导，被投诉多了才可能动真格。说到底城市里面养狗啊绕不开文明这两个字儿了。
2: 确实啊，就是不管规定怎么定吧，你说你牵好绳随手捡这个粪便，然后你让小狗大狗啥的避着人，这几条但凡是做到了，说实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小矛盾啊。这咱们人啊狗啊都好过呢。
4: 那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来啊。就这两天在全网当中啊提到了说，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啊，就所谓的不烧心文学。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呢是先看价钱，还是说先图个放心啊，价钱再说？哎，你身边有没有 一家这样的店啊，觉得是价格上是有点贵，但可就是啊认可它贵就贵了点了嘛，不烧心嘛啊。
2: 对，
4: 热线8236294可以来分享，或者说登录官方微信平台FM94924来留言分享。
2: 谁懂？这位朋友说，我妈买菜有个习惯，不管这个包装上印什么，她都要翻过背面看一下那个配料表。
4: 专家的感觉哈。不光说踩过太多的低价坑，便宜买回来用两次就坏，现在呢是宁愿多花一点吧，买个省心呢。
2: 说到他这句，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在拼多多买了一个晾衣架，便宜是真便宜，只要2-3块钱还包邮。
4: 然后
2: 确实吧，这手巴掌心也能数得过来，没用几次就折了。
4: 也值了呀，你这个钱
2: 啊，
4: 对吧？
2: 1块钱。
4: 对啊。阿周还说呢，我们家买米买油从来都是认准一个牌子的哈，贵点也买，倒不是说图什么牌子，是买过好几回心里有底，不用每次都比来比去。
2: 这就有点像咱们吃东西，就知道那一家啊它口味比较稳定，啊食材呢也还比较行，所以呢就他家吧，也不用多挑了。
5: 晚高峰别赶路，来听点真有意思的。
6: 哦，山野葱咖、
7: 街角书屋、浪漫花房，
8: 还有那个有意思的人。
9: 真有意思，
10: 真有意思，
11: 真有意思，
12: 真有意思，
13: 真有意思。
7: 下班路上边听边寻宝，
5: 九四二晚高峰，真有意思，
9: 耶嘿。
2: 今天真有意思啊，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兰溪的。有一门这个手艺啊差点就断了，那么有一个年轻人把这手艺给捡回来了。
4: 兰溪市梅江镇有个刘园村，上世纪80年代呢是远近闻名的扫帚村啊。那会儿呢村里面80%的村民都是靠扎这个金丝扫帚来吃饭的，一年的产量呢超过400万把，撑起了整个村里面的日子了。
2: 可是后来呀，就年轻人嘛一批一批就出去了，你说这扎扫帚想想就是又累又费手的，愿意学的人是越来越少，作坊是一天一天冷静下来了啊，就是人嘛也越来越少了，这门手艺眼看就要断在这一代。

0: 3年前啊，村里面有一个90后回来了。这90后叫刘军辉，原来呢是在台州啊，是当这个培训机构的校长，日子呢也算是比较的稳当。放着城里的活不干了，他就回到村里面捡起了父辈的扫帚了。
1: 是的，他跟着村里扎了近60年的老匠人啊，叫刘世诺，刘师傅真的是一板一眼，一手一丝儿的那么去学这个金丝草怎么选，怎么晒，怎么打籽儿，扫帚怎么捆啊，怎么塑形，怎么收口，每道工序都一遍一遍的去磨。
0: 学手艺难不在手上，难的是在心里。因为呢这工艺活啊没有捷径，靠的就是耐心。可是光靠这个手工呢，一个熟练的匠人一天也就做百来把，如果说大单子来了，根本就是接不住。
1: 这刘军辉想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法子，量大管饱，用半自动机器给顶上，产量直接翻倍。讲究手感的定制款还是老法子，一道一道的扎，老手艺的内核保住了，这产能也跟上来了。
0: 东西做出来了还得卖出去呀。他拿起手机把作坊里面的日常啊，还有扫帚的工序呀，一段段拍成视频给发出去。又是这么着啊，老手艺破圈了，最远的订单啊一直寄到了香港。就去年一年，金丝扫帚就卖出了10几万把。
1: 到现在这个村里的作坊又热闹起来了，大家张罗着给金丝扫帚伸飞仪、统标准、抱团卖。那想买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呀，认准村里和正规店铺的货，不要到一些来路不明啊一些链接里面去下单哦。
0: 就像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一样啊，有可能手工的贵是贵了点儿，但是不烧心啊。这本账呢其实也是蛮好算的，一个人再能干也就两只手，把老手艺、新机器还有网上的路子全部都是拴到一块儿，所以一把小扫帚能够扫出一条村里的致富路。
1: 扫帚这东西不起眼，可它扫的是地，撑起来的是一村人的盼头。老手艺接上了新路子啊，也不至于悄默声的就没了。
0: 前一阵子啊，有人问说一把小小的扫帚还能有多大的市场呢？这刘军辉说啊，城里人家饭店呀、工厂呀、学校呀都少不了它啊。这两年呢还有人专门啊买回去当做这个非遗的手作，摆在店里面呀送朋友啊。就老手艺卖的不是说是什么好家伙之类的，其实就是买回家买的是那份踏实。
1: 没错，村里老人也常说呀，扫帚扫的是地上的脏东西，也扫着腥气儿。东西做扎实了，路就一步一步的宽了。
0: 还有啊，我们也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啊，就是之后这两天的话呢，晴转多云为主，白天28-9度，一早一晚，就是晚上的话呢降到18-9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温馨的提醒一下了，记得出门带一件薄外。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9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的，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8: 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9: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1: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点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10: 942金华气象站。
11: 一起关注一下我们金华的天气情况，像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多云的，后半夜到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局部阴有阵雨，风的预报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那么今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达到了5级，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10: 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气。

0: 质量指数监测站是75，气象局是60，污染等级都是良 ，PM2.5 的浓度是28到30的指数。
1: 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要做什么？
2: 那当然是温习安全出行重点知识。
1: 金华交通942提醒您，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知识要记牢。
2: 如果您开车，三轮农用车可别载人跑，客货莫混装，安全带系好，超载不上路，酒驾不能要，车辆若报废千万别凑巧，无证无牌不上路，超员车辆咱不坐。
1: 如果您骑电动车，头盔一定要戴戴牢，不违规载人，不闯信号灯，逆向行驶更不要，守规骑行安全到达。
2: 如果您步行，请走人行道，别看手机了，过马路一平二看三通过，先左后右慢慢走，信号灯前守规则。
1: 一句叮咛一片心，一份安全全家暖。
2: 金华交通942，愿您出行平安，一路畅快。
3: 调频 FM94.2， 时间工作日下午16:30至18:30，来吧，942晚高峰就是你下班的能量补给站，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4: 各位好，我是小芳，卸下匆忙。
0: 我是小轩，惊喜满堂。
5: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0: 942晚高峰。此时此刻，各位可以打开手机，点开我们精彩云客户端来收听直播，也可以在942视频号啊边听边看边互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金华交通942就边听边看了。
4: 是的，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来。关于最近呢，贵是贵了点啊，哈，可是不烧心，这个所谓的不烧心的文学比较的流行一些啊。
0: 嗯，
4: 大家遇到过吗？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也可以说是登录 FM94293 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了。
0: 是的，阿勇说以前图便宜，在网上买过非常低价的坚果，哎呦，回来吃了一股味儿。打那之后，他就明白了，便宜到离谱的多半是有猫腻。
4: 嗯，还有老胡说，说实话呀，我买菜也爱图便宜呢，可吃过两回亏啊，就知道了。

0: 不新鲜的东西啊，吃着闹心，省着那点钱呢，还不够跑一趟医院的呢。但话又说回来啊，咱们元宝优选啊，这可是京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了。
1: 对，
0: 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呢，每一件好物都是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
1: 是的，元宝优选让你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各位去点赞关注喽。
2: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0: 这两天啊，大家见面了，可能说的最多的，哎呦，这天气真好呀，哎呦，这秋高气爽的呀。
1: 是的，今天早上啊，这天儿啊，像进了水的宣纸，灰蒙蒙的铺开，阳光啊，像个犹豫的访客，偶尔就从这个云层的缝隙里面，哎呦，就露那么几缕。
0: 嗯，
1: 还没等站稳脚跟呢，哎呀，他这小气劲儿啊收回去了。
0: 哎呦，这个文章啊，小作文写的特别的就是唯美啊。那当然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预计未来七天呢，咱们是晴雨相间的，气温呢也是先升。

0: 热的，早晚温差还会比较的明显一些。
1: 那么像中午前后呢，也是比较炎热，建议大家穿比较透气的衣服啊，早晚呢就比较凉，所以还是备一件外套会比较好，不要感冒了。
0: 是的，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就是秋天和冬天啊，是因为空气湿度降低了，当环境湿度小于30%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空气当中的水汽是难以传导电荷的，原本容易消散的静电就会大量的停留在你物体或者说人体的表面，所以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门把手、扶梯扶手、毛衣毛发等、就是有可能会带电，就是触碰的恐惧无处不在，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远离静电风险哦。
2: 942晚高峰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一些消息哈。目前浙江交通集团永金渠上高速金华城区段项目呢，顺利完成全省首列高模量离清桥面铺装试验段铺摊。那么也就是说呀，咱们浙江在修建更耐用、寿命更长的高速桥面道路技术上，也是取得了关键的一些进展。
0: 听着是比较的专业哈。那我们呢，就是摘开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次啊，新铺设的试验路段呢，是位于梅溪大桥的主线，全长1047米，路面宽度15.5米，沥青铺设的厚度是为6厘米，一共使用了2400多吨的新型沥青混合料。
1: 这个一直以来呀，这个高速桥梁的沥青路面呢，容易出现啊车辙的一些压痕啊，然后开裂呀，包括一些水损害呀，是高速建设当中普遍存在的施工难题。
0: 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哎呀，怎么老是修路呀？这柏油路怎么会这样？沥青路怎么会这样啊？当然，为了解决这些常见的问题，浙江建管公司借着省级交通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发契机啊，率先在咱们的永金渠上高速金华城区段投入了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试验。
1: 研究表明，这款优化后的新型沥青和以往常用的同类桥面沥青材料相比，这个抗碾压的一些变形啊，包括抗路面开裂呀，包括低温的防冻裂的能力提升了50%以上。那么使用新技术的沥青路面耐久性预计增加3到5年的时间，那么整体建设成本和普通沥青持平，真正实现了使用性能和施工性价比的双重提升。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浙江交通集团永金渠上金华城区段项目呢，是浙江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项目，路线全长38.26公里，采用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建设标准，设计速度呢是为每小时120公里。
1: 这个线路横穿的是咱们婺城南部片区，将雅范、长山、琅琊这些乡镇呢接入了高速主干网，实现婺城城乡高速快速连通。那么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的进度已经接近90%。
2: 942晚高峰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1: 同样啊，你说说刚刚我们说这个沥青路哈，这性价比高，然后呢还材料也更好，咱们家装修也得这样。这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昭然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
0: 现在报名啊，冠军团队呢庄宁家春季金匠人的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
1: 是的，那么装修款还有交通银行替您管存，这个验收合格才付款，所以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咱们就选匠人之装。

0: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7:30。
1: 942马路探长。
3: 马路探长，马小健，点位上面流量就大起来了。我们先说一下，如果说你要走二环的话，留意一下东二环北路经过这个路口，北往南方向去的车比较多。那么东二环南路上呢，是在鲤鱼东路这个交叉口上面，是南往北方向去的车比较多，大家注意一下。环城北路上，我们要特别的避让一下农产品批发市场这个路段，也就是转盘拐过来啊。那目前呢，也是个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场面目前整体一个通行还是不错的啊，你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那么海棠西路上，我们要注意两处，第一处呢是在八一南街的这个交叉口上，八一南街上目前是南往北方向目前是缓行的。那么在这个八达中路的交叉口上面，双向目前都是一个缓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留意一下。提醒一下各位啊，接下来车会越来越多，行车路上堵车不堵心，平安到家。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海健。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4: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5: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5: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4: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5: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4: 详询请咨询10000。
5: 中国电信。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9: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0: 会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2: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2: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2: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2: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0: 警方提醒。
2: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

0: 账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2: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1: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2: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3: 康阳五金
4: 自在谈
5: 软纤续钴伪信号产权。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6: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涂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7: 今天准时下班，
8: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9: 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10: 我是小峰，
11: 我是小轩，
10: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12: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峰，
11: 我是小轩，
12: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1: 942晚高峰。
13: 942晚高峰，这边来了。
12: 和各位一块儿来分享一下10月10号到18号啊，这边省级争霸赛小组赛第6轮比赛展开激战，小组赛赛程将会进办。各支队伍啊，在逐渐适应省赛节奏的同时呢，渴望更多的积分以获取出线资格，竞争日趋激烈。
11: 是的，已经进行的5场比赛当中，像安吉队、台州队、杭州队、金华队和宁海队分别是取胜了。那么剩下7场的比赛同样是看点十足。
12: 截至目前啊，28支省赛队伍当中呢，仅仅只有2支队伍啊还未尝败绩，是哪2支队伍呢？分别就是咱们金华队还有苍南队啊。目前就是所有的比赛都是就是取胜了啊，那2队都展现出了超群的一个实力了。
11: 是的，本届这 BA 咱们金华队在战术打法和人员配置上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方面，这个球队啊，凭借高压防守和多点开花的进攻体系，建立了大比分领先优势的同时呢，防守端的发挥也足够的稳定，能够有效限制对手的发挥。
12: 嗯，看一下是10月11号对阵玉环队啊，金华队首节就建立起了优势。玉环队呢，此后虽然说是有多次的反扑啊，却未能追平乃至是反超比分。
11: 是的，另一方面，咱们金华队除了核心球员范围表现抢眼之外，像我们的赵浩然、季博凯、唐俊霄、李泽轩这些球员哈，也是具备稳定的得分能力，具备一定深度的整体轮换阵容，是咱们队伍一路高歌猛进的秘诀之一。
12: 没错了，那么10月18号本周日啊，另外一支不败之师苍南队呢，将客战义乌队。目前省赛4连胜的苍南队呢，力求继续保持胜势。
11: 是的，从本届这 BA 市级预选赛的7连胜

0: 85分。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3: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

0: 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哦，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我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6: 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8: 942金华气象站。
9: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金华的天气。像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多云的，那么半夜到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后天是多云的，局部是阴有阵雨，风的预报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0: 前72小时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因为有一些机型是不能承运小动物的。为了确保您的爱宠安然无恙，必须先经航空公司同意后才能携带。其次，一般来说，小动物不能携带进入客舱，必须办理托运。办理托运时，需要出示县级以上检疫部门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动物注射狂犬疫苗证明，还要确保证明上的日期是在有效期内。最后，一般来说，宠物的笼子需要使用航空箱，航空箱外部需要用网兜罩住。包装要求规定各个航空公司存在差异，具体还是要以航空公司规定为准。宠物托运的费用按照笼子和宠物的总重量来计算。另外，乐乐还要强调一下，因为宠物的身体构造原因，短鼻犬和短鼻猫类不适宜乘坐飞机，目前各航空公司规定不予承运。义乌机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乐乐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及早做好出行计划，要预留一些到机场后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排队时间，以及临时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时间。希望大家尽早赶到机场办理手续，并及时通过安全检查到相应的登机口候机。双城月行，温暖同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79-9655进行咨询。双城月行，乐乐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1: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涂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2: 今天准时下班，
3: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4: 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5: 我是小峰，
6: 我是小轩，
5: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7: 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6: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7: 这里是

0: 些，然后再比这个性价比，
1: 嗯，
0: 说明它又要划算，又要好用，又要实在等等的啊，就肯定要货比三家了呗。
1: 哦，
0: 这 ES 说分东西，就日用品先比价，食材给家里人买的东西，那一定是优先靠谱的，不贪便宜。
1: 可不吗？
0: 嗯。还有啊，在我们的这个元宝优选直播间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挑一挑啊。是工作日中午的11:30到1:30之间，视频号直播严选好物呢。
1: 是的，像驼奶、羊奶、燕麦片、饴糖米、鸭蛋、小零食，品类很丰富，媒体把关，价格也非常的实在。像这个礼拜啊，我们有一场专场直播，
0: 嗯，
1: 真的是去到工厂溯源的那一种，可想而知哈，货源充足且价格便宜，
0: 嗯，
1: 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元宝优选 FM104.4，咨询电话是0579-8236-2942。
2: 万物皆可百科，生活自有温度。942晚高峰，热乎乎的冷知识来了。
0: 来吧，接下来可能讲到有几个这个重点的词语，哎，大家都没听说过啊，我们就给大家来种草了。就努力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半夜睡不踏实，总是翻身；天还没亮，却早早的醒了。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烦恼，来，不妨试一试在卧室里面放两种水果。
1: 第一种水果就是苹果。
0: 嗯。
1: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成熟的苹果会释放出复杂的香气混合物，这里面就包含了具有镇静作用的芳樟醇。
0: 哎，专业的词语啊，芳樟醇，它能够激活 GABA 受体，就是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啊，可以舒缓神经，减轻焦虑，让你的神经。

0: 啊，那太极拳不是说效果微弱的慢运动，而是一种针对性肌肉骨骼的训练，对三类高发肌肉骨骼问题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而且说练得越久效果越明显呢。
1: 是的，那么也是经过研究发现，12周的一个太极拳干预之后，受试者的关节疼痛评分啊，平均下降2.7分，止痛效果接近临床短期止痛药，并且呢，它没有肠胃刺激啊，耐药性这些副作用都没有，
0: 就是要坚持嘛啊。那么从锻炼的时长来看呢，膝关节炎或者说慢性腰痛啊、纤维肌痛人群啊，即使是短期练习也会有一定的改善效果。
1: 人到中。

0: 快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2: 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义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
3: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4: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月圆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5: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6: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7: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6: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8: 下班路上不要慌，晚高峰里有小芳。
9: 哦吼，
10: 要想快乐在身边，晚高峰里听小轩。
8: 抛开工作烦恼，卸下一身匆忙。
10: 942晚高峰，
8: 好听又家常，
10: 轻松陪伴不打烊，
8: 一路暖心到身旁。
11: 各位好，我是小芳，
12: 我是小轩，
11: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2: 942晚高峰。去横店演戏正在成为新的文旅热点。数据显示啊，某短视频平台我在横店过戏瘾这个话题总播放量突破了3.4亿次。那么国庆假期前几日，短剧拍摄档期呢都是已经约满了，单日订单达到了70-80单。
11: 嗯，横店以往的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啊，不仅能当群演围观剧组拍戏，还能和园区里面的 NPC 互动赚片酬来换礼物呢。
12: 是的，到现在哈，这个游客来到横店还可以变身主角，真实参与一部成片的实景拍摄。往日啊，剧组里面的导演、制片，包括摄像、妆造这些专业团队，全部改称造梦师，专为游客量身拍摄竖屏短剧。
11: 嗯，从需求。

0: 跟各位来分享应时应景的这首歌《秋风经过》，这也是人夏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就是以秋风作为一个意象啊，深情地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眷恋与遗憾，特别是副歌部分的直白地抒发了对于爱人的思念和无奈了。
1: 是的，这个歌词通过各种场景的描写比喻了爱情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整首歌围绕一段逝去的爱情展开，也是表达了主人公对曾经爱人的深深眷恋，以及面对感

0: 这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啊！匠人之庄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
1: 是的，现在报名呢，冠军团队将装您家，春季金匠人的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都是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都是免费升级，一站式的大全包哈，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
0: 装修款呢是由交通银行来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也是有保障，所以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8168-9797 8168-9797

0: 合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及小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现在是18:15。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学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叔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啊，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

0: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1: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2: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30吧，留

0: 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

0: 是18:45。
1: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冰，
5: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了升级。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哦，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都能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

0: 创新、品质、安全，叫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9:00。
4: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5: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6: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7: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8: 如何降低家庭火灾的发生几率？
9: 首先，在居家生活中，应做到时常检查电器线路，特别是使用了很多年的线路，更要经常检查。发现电源线有破损时，要及时更换。另外，要管理好火种，不要躺在沙发或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能随手将烟头扔出窗外。家中点蚊香或点香烛时，要做好看护。蚊香、香烛等燃烧物燃尽熄灭之前，人员不要离开。同时，点燃的蚊香和香炉要远离窗帘、床。

0: 啊，以及高质量立法啊，老百姓啊如何参与立法等内容啊，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交流。
1: 其实这个主题呢，确实可能我们的一些听众啊，对他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们要请这个王局给我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

0: 环保、民生安全、城市治理、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等领域呢，陆续出台了一批地方性的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个统计了一下呢，截至目前呢，我们金华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有23部了。
1: 嗯
0: 啊，我们的政府规章是有7部啊，这个相对来说已经这个逐步形成了一个这个覆盖重点领域、体现金华特色啊，这个也是程序规范动态更新的这么一个啊地方立法体系啊。这个从内容上看呢，我们梳理一下，大致可以有这么6类啊。一个是在生态环保和城市管理方面的啊，比如是我们的这个金华市的水环境保护条例、金华市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金华市城市绿化条例啊，这些法规规章助力实现这个

0: 审查这个工作格局啊。
1: 嗯嗯，那刚才王局是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在这十年金华十年立法形成的六大类的成果，可以说呢这个体系是比较完备了。那么具体到今年以来，我们市司法局在立法工作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以及是亮点呢？
0: 嗯，今年以来啊，司法局在市委市政府的这个领导下，锚定我们赶浪链主战场，围绕强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运用小快灵还有这个小切口啊，工作机制，结合我们。

0: 重点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这个围绕三个拓展啊，在这个下一阶段呢来推进。第一个呢，在赶浪量经济发展方面实现更大拓展，主要是积极推进我们金华市这个促进公共数据流通管理规定的立法工作啊，我们促进公共数据啊有序流通、高效利用，为数字经济、实体经济啊深度融合发展啊这个提供制度工具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履行公民和社会责任方面啊实现更大拓展，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推进我们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相关立法工作啊，规范这个救援程序，明确各方职责啊，提升这个救援效率和安全性，实现这个探险啊有边界，救援呢有保障，违规呢有代价啊，是这么一个要求。
1: 嗯，
0: 第三呢，在保障安全需求方面实现更大拓展，着重推进我们金华市啊暴雨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这个立法项目，推动实现预警信息啊接受与传递全覆盖啊，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主要是这些工作情况。
1: 嗯，感谢王局给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要问一下许处长，就这些年你一直是在立法一线工作啊，经历了一步步法规从调研到出台的全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最大的感受或者说是特点？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些年啊，这个我参与这个立法工作啊，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金华立法正在从管理型立法向促进型立法转型。促进型立法呢已经成为我们地方立法的一个大特色和亮点。传统立法主要是侧重于管和罚，规定不能做什么，违反了怎么罚。促进型立法呢则侧重于引和促，规定政府应当提供什么支持，怎么激励引导发展，用法治手段为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赋能加油。这几年来啊，金华在促进型立法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1: 嗯，
2: 目前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中，促进型立法呢占比超过40%，涵盖了科技创新、特色产业、文化传承、养老服务等多个领域。比如这个在产业促进类方面啊，就有我们金华市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以及目前刚刚完成立法的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那么还有文化方面的，有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啊，民生方面的有我们金华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等等。促进型立法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让好政策不因人事变动而中断，让好机制有法可依持续发力，让老百姓在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真正得到实惠。像一些接榜挂帅啊这样的创新机制啊，过去我们都是靠政策文件来推动，现在呢写进了法规就具备了法律效力。这种从政策试点到法规固化的转变，正是促进型立法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
1: 嗯，好，谢谢许处长的介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航空监督员发来的信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议啊。8月15号，金华市人大关于水环境垃圾分类、大气污染三个条例规定出台实施。目前呢，从走访当中看到啊，这个状况呢，现状呢不是特别理想，污水进入河道，粉尘污染周边的村庄等等。所以他在此呢建议，希望司法局、市人大等相关部门能够积极落实条例的相关政策措施。我们这边司法局回应一下
2: 啊。那个非常感谢啊，那个我们听众朋友啊，监督员的这个热心这个建议。那么我们司法局包括我们立法处啊，在今后的工作中，那么也会是积极跟进这个法规条例的这个落实落地。
1: 嗯，
2: 那么对相关这个责任部门啊，也会做好一个相关的督促指导，那么使我们这个法规条例在今后的实施中能够更加有效的体现这个 作用。
1: 嗯，是的。那我们航空监督员金先生呢也非常的细心啊，我相信他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是走访当中，那说明他一定是到过这些点位，所以我们在线下

0: 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跟金先生取得联系，去了解一下具体点位在哪里，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嗯，可以的。嗯，到时候我后先后再联系。
0: 行，好的，那我们线下再继续联系啊。嗯，那说起这个金华的特色，我们必然是离不开金华火腿，它既是金华的金名片，也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黄会长呢是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起草团队的负责人，所以想请问一下您啊，金华火腿立法能够给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呢，就上个月的22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们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那么条例呢是26年的，也就是下个月11月7号正式施行啊。我本人非常荣幸，我担任这个条例的团队的起草负责人。
0: 嗯，
2: 我还在去年那个也担任了两头乌发展促进条例的团队的起草负责人。那么对法律有点了解的听众可能会想，
0: 嗯，
2: 怎么会在11月7号实施呢？一般都是3月1号，
0: 嗯，
2: 5月1号、7月1号、元旦，这些逢一的这个时间比较多。那么11月7号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我们今年的农历的立冬日
0: 啊。
2: 这个立冬日啊，是我们金华火腿传统工艺的开烟日，所以我们条例把这一天啊定为正式实施的开始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意义啊非常深远了。它既是对千年火腿传统工艺的致敬，也标志着金华火腿产业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0: 嗯，

0: 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么我作为法律人，也作为本条例的这个起草团队的负责人，我自己从立法的这个参与工作当中概括了四句话，分别是吃得更放心，买得更明白，维权更有据，产业更兴旺。我们先来看吃得更明白。
1: 好，
0: 我们条例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接进行立规矩，金华这个地理标志，这个金华火腿原料要符合国家标准，那么使用金华市金华火腿这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金华注册商标的也要符合相应的这个质量要求，其中金华注册商标火腿要适用这个团体标准。那么大家都清楚，我们这个火腿都是从这个生猪屠宰开始的，那么我们生猪屠宰，特别是对金华两头屋这个要分别屠宰分割。

间进行这个生产的话，就要用现代的这个工艺，要全程的控温控湿。所以我们还禁止不合格的猪后腿成为我们的火腿原料，我们还禁止超范围、超限量、超保质期使用添加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

0: 我金华火腿当仁不让。那么如何买得更明白，我们事实上是要建立这个全链条的追溯，我们要用二维码对整腿及分割腿整腿加载这个追溯码。我们事实上我们要做到，你这只火腿摆在市面上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腿源从哪里来的啊，这些原料工艺检验等信息都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同时对地理标志产品金华火腿依法使用的这些包括火腿的等级的这些制度啊，我们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禁止这个伪造盗用这些行为。我相信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规定，就会让特别是外地的游客啊买的更明白。第三呢，我们要做到这个维权更有据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包括我们知识产权人的日常检查，包括信用评价结果的差异化监管，我们要进行依法的公布，还要加强跨区域的执法协同，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对于反季节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控温控湿，如果这个违反了追溯的规定，违法用标等行为，我们这个条例啊都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四呢，我们要让产业更兴旺，老百姓得实惠。条例不仅管质量，我们也促发展。我们支持这个建设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的园区，我们统筹产业资金，我们鼓励金融保险。我们这个条例啊，我们还是跟两头发展促进条例相配套的，我们是姐妹条例。我们就是要通过让火腿产业的这个兴旺发达，来恢复我们金华传统的这个行业的生机。我们相信产业旺了，我们的养殖户，我们的加工户，我们的餐饮店，我们的文旅从业者都能增收，老百姓能吃到好火腿，那么产业也做得红红火火的。接下来啊，我们金华律师协会也将发挥专业优势，因为条例这个通过之后啊，我们要宣贯，宣贯指的是宣传贯彻，那么我们就要做相应的普法宣传。我们也要为企业提供合规的指引，我们要参与矛盾纠纷的化解，我们的宗旨就是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金华火腿，认准正宗品牌，品尝千年风味。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黄会长啊，我们也一起期待着11月7号立冬日啊，这是标志着金华火腿产业发展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陆老师，陆老师，您既是金浙大的教师，也是浙江创新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同时呢还是市司法局的立法咨询专家，是人民政府法制监督员。那么从研究教学到法律实务，从参与立法论证到监督法规执行，您把立法这条链条上的多个环节啊都走了一遍。那么在您参与的这些立法项目当中，老百姓提的意见是不是真的改变了条文，或者说哪些制度设计让您觉得这部法确实是在回应老百姓的真实需求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实在。老百姓提的意见到底有没有用？我的回答是有用，而且有些意见改动啊不只是文字，甚至是制度逻辑本身。举几个亲身例子。第一例，关于公交，有乘客代表在立法调研座谈会上反映，公交线路怎么调，我们从来都是调完了才知道。这个意见啊，直接影响了金华市公共汽车客运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的整个条文设计。该规定约1/3的条款直接涉及社会公众、

典型的比如第十条，制定公共汽车线路设置标准，应当广泛听取行业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审批线路开辟调整，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并向社会公告，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其他的比如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规定，这些条文的共同特征是什么？是把社会公众从公共服务的被动接收者变成了决策。

0: 到线路审批，从站点调整到服务评价，每一个决策节点都设置了征求社会意见的程序要求。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9:30。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1: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4: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5: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4: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5: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4: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5: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5: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

0: 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

0: 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着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不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6: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5: 365天，天天开讲。
7: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

0: 师倪旭佩做客直播间，邀请倪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耳聋和耳鸣的这个问题。你好，倪医生。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倪旭佩。耳鸣呢，首先很多人都会碰到过，将近有一半的人可能都或轻或重的出现过耳鸣。首先耳鸣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个症状，多种疾病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
0: 那其实很多人的耳鸣有的时候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些看影片当中某个人听到什么很震惊的消息，他嗡，感觉天地都在旋转，嗡的一声，一过醒的。但有的人说他的耳鸣是像蝉鸣似的，但大多数人这个可能都经历过耳鸣，但是很快这个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有些人这个耳鸣呢会比较长期的伴随着他，所以耳鸣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呢？
1: 首先耳鸣在根据我们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三个状态。就像你刚开始说的，听到什么消息嗡的一声，这就是耳鸣的一个初发的状态。初发的状态呢，在三个月之内的，然后轻微的耳鸣可能就是因为太过紧张了或者太过疲劳了，我们的脑供血不足，耳蜗动脉的供血不足，神经的充血导致的一过性的耳鸣。如果说你通过改善睡眠，调节自己的情绪，有些人可能短期就一过性的就恢复了。那如果说观察3到5天还是存在，那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到医院做系统的检查的。首先要排除我们耳源性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的外耳道的异物，最常见的头发丝，或者说是耳屎，它也会摩擦我们的鼓膜，导致耳鸣，或者我们的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积液导致的耳鸣。然后最常见的耳源性的还有一个就是突发性耳聋。突发性耳聋呢，就是说除了耳鸣，它还会有一个听力的下降，伴随有眩晕啊，甚至恶心呕吐。这是耳鼻喉科要作为急症对待的一种疾病，所以要引起重视。其他还有类似于美尼斯综合症啊，前庭神经性的问题啊，这些都会导致耳鸣。那如果说超过3个月了，但是那个耳鸣呢又不影响你的类似于睡眠跟工作，它可能在安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但是对你没有造成比较大的困扰，这呢就是一个耳鸣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因为已经过了3个月了，你可能已经到医院里进行了耳科的检查，也做过了类似于颅脑或者说内听道的磁共振，排除了听神经瘤或者说脑血管之类的问题。那这个耳鸣状态的话呢，我们可能治疗还是要跟上，就像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生活作息的调整跟睡眠的这些改善是作为最主要的。因为你要开始接受这个耳鸣，那超过半年的这种呢就是一个叫耳鸣症了，就是慢性耳鸣。这种往往到这个程度的耳鸣的话呢，就是跟你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关系。它不同的阶段可能对应的治疗方式啊，跟缓解的方式啊，都会有不一样。
0: 好，刚才我们这个了解了一下这个耳鸣，它是一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症状，就是别人都感受不到。
1: 99%的耳鸣都是主观性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是听不到的。
0: 所以耳鸣大多数情况之下，耳鸣的产生可能如果是一过性的，其实大家如果找明原因不用特别的担心，它可能跟疲劳啊或者是体虚啊，甚至是噪音啊，或者突发的一些事件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但如果它超过3-5天就要重视它，对吗？
1: 对的。
0: 那通常我们说到的耳鸣，它如果不是疾病，它只是一个临床的症状，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的耳鸣，而哪种耳鸣是特

0: 你的颈动脉呢能得到缓解的。然后这种耳鸣呢，可能跟一个是血管的畸形，或者说是我们听神经跟血管有一个交互的压迫也会有啊。但耳鸣还有比较少见的一部分，就像颈源性的啊，就是这部分患者可能都会有伴随有颈部的僵硬啊，转头的时候这种耳鸣它会有加重。
1: 所以你看啊，其实刚才你医生提到的说你心跳的声音啊，或者血流的声音，其实像心脏跳动的声音、血流的声音，甚至包括神经放电、肌肉收缩的声音，平常你是听不到的。比如说你不是借助特别的仪器，其实你是感受不到的。
0: 如果是
1: 正常情况下，
0: 紧张这种是通过听诊器是能听到的，这个叫客观性耳鸣。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的，其实心跳有声音、血流有声音、肌肉收缩有声音，但是大概率正常情况下你光凭你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它必须要听诊器。比如说我们用听诊器会发，哇，心跳声音那么响，包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宝宝的胎心就是这样巨大的声响，但是本身我们听不到，是因为环境噪音会压制本身的这个声音。另外还就是大脑状态正常，它只识别到一些危险的信号，所以像这种正常的而且声音非常轻的次声的声音，它通常是识别不到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三天以上的这个耳鸣，一定要进行去重视。因为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放在前面跟大家特别说，可能是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就是情绪压力也会造成耳鸣，对吗？
0: 情绪跟压力是造成耳鸣的一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1: 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0: 而且往往会形成慢性耳鸣，感觉这个耳鸣对他的困扰很大，一脸忧愁，这些往往都是跟情绪啊跟压力有关。就说这些人往往都会伴随有焦虑甚至抑郁状态的。因为耳鸣其实不是说耳朵听到了声音，是因为我们大脑皮层的这种过度放电啊。然后其实我们耳朵是不喜欢太安静的，耳鸣的出现其实最早是刚开始我们的内耳的毛细胞啊，我们的听神经还有我们的中枢，它其实应该是已经受损了，但是这个受损呢还没到说我听力就出现问题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大脑接受到的信号变少了以后呢，大脑不喜欢太安静，它就编织出了这么一种声音，然后让我们耳朵给捕捉到了，觉得它是在耳鸣。
1: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有耳鸣了，你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他就是耳鸣，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你明明告诉我了，我这个症状还是无法消除。

0: 它都是我们内耳的毛细胞受损啦、微循环障碍啦、神经水肿啊，有这个基础在，所以它出现了耳鸣，它可能同时会出现听力下降、耳朵闷啊，甚至眩晕的问题，它可能也会后出现，但是肯定不是说耳鸣把我的耳朵吵坏了
1: 啊、所以耳鸣并不一定是耳聋的前兆，如果真的是耳聋，它比如说像这种特发性的耳聋，它可能是有特殊原因的，但通常不是这个原因。那耳怎么来判别就是耳鸣会不会跟一些恶性肿瘤有关呢？它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0: 我们耳鸣就是说不管是耳鸣还是脑鸣之类的啊，其实我们首诊都是要到耳鼻喉科，首先我们要排查耳部的问题，看外耳道跟鼓膜有没有问题，做一个听力检测，叫纯音听域跟声导看，要排除一下咽鼓管的问题。那如果说做了这些没有大的问题，那有些人可能会有听力下降啊，那另当别论啊。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一个颅脑的磁共振跟内听道的磁共振，它要排除的是我们的听神经瘤。听神经瘤呢是一个良性肿瘤，但是呢它会压迫我们的听神经啊、造成耳鸣、听力下降，那甚至就是我们那些脑组织的一些脑神经的一些压迫，它虽然是良性的。
1: 所以但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就听力的突然下降，它除了耳鸣之外，你的听力突然下降，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突发性耳聋嘛，因为突发性耳聋就是有一个急症，我们有一个就你要理解的通俗点就是耳中风了。对，就是我们脑缺血的话可能就是会脑中风、脑梗啊，但是我们耳动脉如果说痉挛缺血，那就是耳中风，那就是要急救的，就是我们用的药可能就是激素啊、抗凝药啊，就像巴曲霉啊这些啊、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啊、包括我们中院效果比较好的一些理疗，就是一整套的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案，都要给他用上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他的听力。
1: 所以突发性耳聋一般指的是72小时之内
0: 突然发生的听音不明的。
1: 甚至有的人有耳鸣过之后，他连或是甚至有的人他伴随着耳鸣之后，他甚至会走路都不稳，
0: 耳朵闷，听力下降，他会严重的话会有眩晕，甚至恶心呕吐。
1: 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跟大家说千万不要觉得啊，你看我刚才差点晕倒了，耳朵嗡嗡也响了，我等我怎么怎么样我再去看，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0: 处理。
1: 对，要及时的去就诊，因为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啊，或者等等啊，其实不仅仅是耳鼻喉科的问题，因为其他

0: 磁共振都要做啊，其实极少数会有真的是有脑血管啊，因为我们耳蜗动脉你没法去给他做一个解剖或干嘛，说他去说他说这里堵塞了啊，没法也没法给他做什么造影，就是从经验上来讲，其实听神经瘤的检出率也不那么的多，血管的这种栓塞也没有说很有真的临床有支持，但是我们从经验治疗的话，它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病因，所以说秃聋其实只要治疗的及时，只要不是那种全聋的极重度的，一般的治疗效果都还是挺好的。
1: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科学健身你我同行，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今天你运动了吗？
2: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实时关注您的健康。
3: 耳鸣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疾病。其实你不要觉得古人他就不在意，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古人在自己的甚至文章或者给家人的书信当中都写到自己饱受耳鸣的困扰等等。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耳鸣他说只能静养，吃再多的药也没有效果。那我想问的是，我们现在吃药有效果吗？
0: 嗯，急性期还是有效果的，而且就是还是我说的，初发的耳鸣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因为经过治疗，就算它没有完全的消失，它也是能得到缓解的，至少对它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困扰。但是就是这种慢性的耳鸣就超过6个月的啊，那你一定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睡眠。超过6个月的这种慢性耳鸣，你就不能老是去在意它，因为你越在意它，你的大脑就在强化
3: 这个声音，
0: 我耳朵在响，
3: 嗯，
0: 我生病了，然后你越强化你会越焦虑，然后到最后就是形成一个死循环。你越不在意它，你越放下它，其实耳鸣是不会把人给搞垮的，是搞垮人的其实都是对耳鸣的恐惧，
3: 那种情绪，
0: 就是你老想着，对，你老想着消灭它，以它不出现为目的，那肯定是不行的。你只要是习惯它就可以。
3: 那可是很多人说
0: 当成一个背景声。
3: 那有的人说有一部分人可以接受啊，觉得这个可能只是在晚间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会更清晰一点，但有的人会说那医生

0: 比较多的正念冥想啊，这个呢要慢慢的训练，因为你也不是一下就能冥想到能比较好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声治疗，就声治疗。
1: 什么治疗？
0: 声治疗，声音的声。
1: 哦，声治疗。
0: 声治疗呢，可以就是说是，声音的眼壁治疗，或者是声音的洗浮治疗。就是我们眼壁治疗，就是用我们的白噪声啊，或粉红噪声，用这种噪声来掩盖这个耳鸣，然后呢，就是这种比较适合晚上安静的时候，因为它会让你，它会有一个即时起效的效果。通过掩盖，你觉得啊、哦，我听不到耳鸣了，这样能改善你的耳鸣跟你的睡眠。
1: 其实说掩盖掉它的声音，比如说他刚才这个你医生说的白噪音，其实通常你可以理解成风声、雨声，你还下雨天滴水的声音，或者是河流哗哗哗的声音，
0: 雪花声，
1: 对，
0: 沙沙沙的这种。
1: 它能覆盖掉你以为自己听到那个耳鸣的声音，
0: 对，你就慢慢的
1: 去缓解这个焦虑的情绪，
0: 变成一种背景音。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洗浮治疗，就是说用比较柔和的、舒缓的、让你觉得舒服的，你刚才说到的这种雨滴声啊，或者风声啊，你这种声音呢，就是说不掩盖掉你的耳鸣，你仍然能听到，但是呢，它会让你慢慢的习惯，就像我们。其实我们医院现在有个比较好的中医治疗，叫中医五音治疗，它就是在这个声眼壁的基础上，再加上我们耳部的经络的疏通推拿，就头面部的推拿加上耳部穴位的按压，耳部经络的刮痧跟拔罐，然后通过这么一个放松，患者就是回来的感受就是太舒服了，就是跟你两个字舒服，然后经过几天的治疗，他觉得耳鸣有缓解，然后他自己会有信心，因为很多人治疗也不是说一定要治疗掉完全消失了，他就会有一个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然后慢慢的他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共存就是一种治愈。
1: 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需要接受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你会接受，你会慢慢的要学会接受周围有些事情并不是按照你的意愿来发展的，比如说你会慢慢接受你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也没有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和完美，或者比如说随着年岁的增长，你忽然发现一直年轻和健康的自己也开始有了一点点衰老的迹象等等。就是当医生学会告诉你与疾病共存的时候，你要会接受的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这种你觉得声音，但是医生没有查出具体器质性问题的，都是对吗？
0: 其实是可以把耳鸣放入这种慢性管理的这种疾病里的。
1: 你看，那又怎么样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周围制造一点优美的声音，包括是听音乐。如果你说你不愿意听，
0: 因为你在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1: 你会忽略掉它，
0: 肯定感觉不到耳鸣的，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这一点可能是比较难接受，但是我觉得大家一旦听了刚才你医生说的，我觉得这个理由你就知道了，就是当你听到，当你忽然注意到自己噪音的时候，你不要焦虑，也不要去强化它，你接受它。哎，我现在注意我才听到，之前的时候我在听什么或者我在看什么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我的。
0: 是的，
1: 这个耳鸣的存在，
0: 越闲越耳鸣，你想的越多它越耳鸣，当然这些都是要排除前面说过的这些
1: 疾病，
0: 基础疾病的前提下。
1: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经常性耳鸣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像脑血管的疾病啊，或者是肿瘤啊，甚至有一些人是耳聋之前也会有一些，有，但是如果一旦排除掉了这些器质性的问题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积极治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良好的

0: 自己关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他说我的耳朵生病了，我怕吵。其实这样是越安静你会越耳鸣的、啊、你要接纳声音，这就是声治疗的一个前提啊。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饮食上来讲呢，可能有几样，就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嗯、
0: 咖啡浓茶啊、
1: 嗯、
0: 这个因为会有咖啡因嘛，可能
1: 会影响睡眠，
0: 神经对，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皮层过度的放电，
1: 嗯，
0: 然后酒精可能因为酒精我们它血管扩张了以后会有一个代偿性的收缩，
1: 对，嗯，
0: 会造成一过性的供血的障碍，
1: 嗯，
0: 高盐的这些是要避免的
1: 啊、哦，所以生活习惯还是要改变的、嗯、
0: 对，还是要改变，
1: 嗯，饮食上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是要做一定的改变。那刚才说到了有的人哇情绪一激动啊，那是不是就会有的人就是因为因此产生耳鸣的一个契机？那换句话说，平时这样讲话慢慢吞吞啊，脾气特别缓和啊，这样的人他就不容易产生耳鸣吗？
0: 他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就是心态会比较平和，他不光不容易耳鸣、
1: 嗯、
0: 那可能别的这种导致会血压上升，因为你急躁的话就血压会上升啊，就会出现脑血管的意外啊。
1: 我就会发现那个脾气暴躁的人他的确会相对来说嗓门也大，脾气也急，可能相对来说血压也会比较高，或者容易发生一些心
0: 肌脑
1: 血管意外，
0: 年纪大了血管就容易老化了，他、
1: 嗯、
0: 的可能弹性就差了、
1: 嗯、
0: 你一紧张一激动或者说一暴躁，他血管马上这个压力就上来了、
1: 嗯、
0: 一不小心就出现各种问题、嗯、不光耳鸣。
1: 所以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有一个好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心态平和。

0: 多一点美妙的声音或者是白噪音。当如果这些所有的缓解情绪都无法缓解的时候，那我觉得可以，一呢是
1: 现在耳鸣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治疗。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医院其实全都有了。
0: 嗯，对对对。
1: 只要我们可能中医类的医院呢，会比西医院会多一些我们的中医治疗。
0: 对。
1: 西医院的话，可能就是啊，你这看不好了，然后挂点急性期挂点针啊，或者看不好。但是我们中医治疗还是能缓解很多一部分。就你刚才说到的，有一部分人就是。怎么缓解，他觉得这耳鸣都非常困扰，他甚至说我听力也可以不要，你只要不让我响。那现在呢，其实像比如说像上海复旦啊，这些有些一线大城市的医院，他会有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叫脑机接口啦，或者说是定制性的声信息治疗。
0: 哦，还可以这样，
1: 经颅的磁经颅磁刺激啊。
0: 那这些是一些新的疗法。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20点整。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水铺南国3000里，齐牙江城14州。
6: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7: 942黑胶唱片。
8: 路灯下的恋人多像是曾经的我们，
9: 不在你左右却被你左右，有多少人擦肩而过，然后成为记忆里擦不掉的思念。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回忆里的那个人。

还是会遗憾，还是会怀念。车马依旧喧嚣，旧地总想重游。那一年，回忆里的那个人，你过得还好吗？

0: 奋不顾身。
1: 九四二黑胶唱片，让你的幸福感从不缺席。

0: 九四二黑胶唱片。
1: 都说少时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不必在乎我是谁。

0: 曾经年轻的时候深情地唱着这首歌，渴望着有一个挚爱在一起。如今沉沉中年，在听这首歌，心中除了荒凉只剩下怀念了。
1: 不管春风怎样吹，愿你先好好爱一回。
2: 九四二黑胶唱片，让你的幸福感从不缺席。

0: 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现在是20:15。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

0: 942黑胶唱片。
1: 为什么难舍却不说，要逼着对方离开才好过。
2: 人不害怕一个人，怕的是一个把你捂热的人突然放弃你，让您措手不及。大家好，我是吴掌柜，不肯放弃。

清醒一点，其实有些人什么也给不了你，只会影响您的情绪，让您的生活一团糟罢了。没有他，也许你会过得更好。

0: 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1: 942黑胶唱片。

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唱透了爱到深处的痛与孤寂，用松弛的节奏和细腻的转音，把原曲的苍凉酿成

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R&B 的一个底子，歌词呢写的是，我以为喝下了李白的酒就能够学他的潇洒自由，我以为折下了舒适的柳就能够不再为往事泪流。他借用了古人的洒脱来哄自己，结果发现啊还是放不下。 R&B 的旋律啊配上这种词，他就有一种就是微醺之后啊假装想开了的那种感觉。但是假装想开啊也是一种想开的过程吧。

0: 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前半夜是多云，后半夜呢到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地区呢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局部呢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这里是942会客厅。会客厅
2: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1: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2: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1: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2: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0: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一个人要把肉身放在岁月的砧板上锻打多少次，他的心才能坚冷如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沉的，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时间。或许啊，答案不在远方，而在你我的心上。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适合在车里安静听完的歌。
3: 现场的朋友们，把手举起来，有没有一个人你到现在还放不下？有没有一句话你到现在还没说出口？
4: 来，跟我一起唱，把那些没来得及讲的遗憾，把那些差一点就说的真心，今晚都交给这首歌。

你知道我爱你，从不后悔，无论在天涯或者身边，就像伴随青春泛黄的书，永远在我的心里面。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不管啊，咱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的遗憾，爱过这件事的本身啊，不后悔。那些放不下的，最后呢都会变成心里的一本书，翻不翻它都在。我们来听这一首《你知道我爱你》。

有些歌啊，原版呢唱的是劝慰，这首梦醒时分的 R&B 版本啊，它不一样，它把那一种克制的劝慰啊，它拆解成了更私密更夜晚的东西。同样的歌词放在 R&B 的律动当中，听起来呢就像是一个人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着某个人，嘴里呢念叨的还是那几句，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节奏是松的，情绪呢是沉的。原版啊是白天说的话，但是这一首梦醒时分啊是凌晨三点还没关灯时说的话。你说

0: 已，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公益，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2: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1: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3: Go go go， 出发喽！
4: 这里是942会客厅。会客厅。
5: 五月的收音机，静静传来一首歌。
4: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5: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4: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5: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6: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找一个字代替，这首歌的原唱啊是谭震霄啊，应该说当年红遍了大江南北。但是今天的这个版本不一样。

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歌曲呢是郑智化写的啊，原唱的是张振宇。其实郑智化的词一向应该说都很直白，直白到有点痛。这个翻唱的版本呢多了一层东西啊，它不是控诉，更像是放过自己之后的平静。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那一种说完了就翻篇的劲啊，不要再来伤害我。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啊已经准备好往前走了。

0: 这里是九四二会客厅。客厅
1: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0: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1: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因为爱所以爱啊，这首歌当年有多火不用我来多说啊，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年轻人嘴里啊他哼的都是这一句。但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版本啊，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原版呢是少年的倔强，这一版呢它多了一份成年人的笃定。同样一句因为爱所以爱，20岁唱的和30岁唱的，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完全不同的。20岁是冲动，30岁是选择。

接下来这首歌名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啊，来了又走的风。有些人也是这样，来了又走，你抓不住也留不下。贺野云的嗓音啊，很适合唱这样的歌，不煽情，但是呢听完啊，这个心里呢还是会空一下。人生里啊，有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啊，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走的时候呢你也没来得及挽留。来了又走的风，来了又走的人。

潇洒的走这首歌曲啊，原曲呢是中岛美雪的作品，凤飞飞最早翻唱成了中文版。潇洒的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歌嘛，就是唱给我们这些做不到的人听的。中岛美雪的曲子呢，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啊，不悲不喜，但是你听完呢就觉得被治愈。希望大家听完了这一首歌也能潇洒一点。

0: 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及小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想，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942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

0: 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1: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2: 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3: 啊，不是，什么情况？
4: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6: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5: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6: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5: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也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6: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5: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6: 要做好4件事。

0: 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零零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

0: 越容易上当。
1: 警方提醒，
2: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

0: 听。
1: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2:00。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
3: 哪个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5: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6: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2:30。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是在谈
8: 暖气续波尾气耗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乐心个个听，两乐心挂右边。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你耳边。
2: 942交警提示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3点整。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中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1: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2: 孩子在我眼前跳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

0: 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 激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元宝优选是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30。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点整，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5: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金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2:30。
0: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金
6: 自在谈
7: 软纤续波尾信号产品。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育之城九四二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优选是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

0: 金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00。
2: 随空南国3000里，齐压江城14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4: 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5点整。
2: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 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4: Go go go， 出发喽！
5: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6点整。

0: 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1: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

0: 里打个电话吧。
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

大家好，我是铁峰。网上有个图片火了，有个医院开了一个叫浑身不得劲门诊。哎呀，这个门诊其实离我们不远，这个门诊一开呀、火了。为啥？这个名字太接地气了。什么叫浑身不得劲呢？有人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就跟没睡一样，哎呀，就像灌了铅一样，胳膊腿都沉，也说不好哪疼，但肯定是不舒服。还有的人说到医院一检查，抽血呀、B 超啊、CT 呀、都做了，医生说我没啥事，但我难受啊，我吃不好睡不好啊，我不想动，我没有劲儿啊，我心里还烦呢。还有人说你问我哪不舒服，我也说不上来，哎呀，就感觉像被抽干了，反正就没有兴趣，活着觉着累。这叫什么呢？统统叫疲劳综合症。在中医体系里啊，这叫虚劳之症。久治而不愈的疲惫病机不是单纯的劳累，是长期脾肾阳虚元气受损，其中脾阳不足运化失常是核心的症结，肾阳亏虚根基空虚是根本原因。那很多人就疑惑，为什么中医里经常提议脾阳虚，又很少提议脾阴虚呢？黄帝内经有记载，腑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位居腹腔的中间，这是一个阴位，属太阴之脏，它的性质沉静如润，主运化，主统血，是人体后天之本。脾就是一台潜水泵，它的工作环境就是温润阴柔的，它不会燥热上火，它只会长期受潮淤堵，也就是湿气困脾，所以脾虚九成都是脾阳受损，运化无力，几乎不存在脾阴虚的情况啊。而先天之本肾脏呢，它也是阴中之阴啊，属于下焦属水啊，上焦属火，居于下焦属水。跟心脏一比就不一样了，心脏是上焦属火，是阳中之阳啊。那太极不有阴阳鱼吗？黑鱼代表的就是这肾脏啊，鱼身是肾阴啊，眼中一点白就是肾阳。年轻人先天元气充足，大多数都是肾阳偏盛，一生虚火，这叫血气方刚。中老年人呢，肾精耗损，多数是肾阳亏虚，封藏无力，这是衰老的特征。脾阳负责运化气血，肾阳负责封藏元气，两大根本的阳气持续消耗，人就进入虚劳，时间久了就早衰啊，机能衰退。咱们江浙地区的人呢，这种体质很普遍，因为本地生活节奏快，而且我们本地人的性格内敛体面，遇事习惯向内隐忍，思虑过重，

0: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2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4: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的情况就是我大便嘛，就是比较上厕所上不了，就是说然后是比较干，先是比较干，后面呢就是
4: 比较稀了。
5: 比较稀。
4: 嗯
5: 现在也成型。
4: 我知道，
5: 就是特别夏天一上火。夏天特别容易上火。就吃一点辣椒啊或者什么东西就上火的。
4: 我明白。你多大了？
5: 牙齿痛。我今年50。
4: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叫胃强而脾弱。中医里首先属于脾虚，胃强而脾弱。排便时候头那一节是干的，后边出来都是稀的。一天得上好几趟厕所，也有点事儿就上厕所，有点事儿上，每次都能排，但排不多。
5: 还一点点，他是老像上一天要上5-6次，但是得拉10来分钟拉一点点，有时候拉一点气出来。
4: 对，这叫胃强，胃强而脾弱啊，这叫胃强而脾弱。吃健脾丸，
5: 健脾丸，
4: 对，
5: 名字就叫健脾丸，
4: 对，然后吃益生菌，
5: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那麻烦你了，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

0: 开始是他，我给他吃的是那个好像叫隐达帕胺这个
1: 隐达
0: 药，
1: 帕胺，
0: 但是他吃完之后，他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他还说是便秘，然后头发也掉头发。
1: 血压数值多少？
0: 吃完药是150多，还是
1: 不吃
0: 血
1: 药多
0: 压
1: 少？
0: 这个倒是正常。
1: 不吃药的时候是多少？
0: 不吃药的时候达到170多。
1: 哦，好，我告诉你，先做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养成习惯，每天早晨晨起后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然后下午3点到4点量一次血压，然后临睡觉前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每个月要有7天连续做这种监测，并且要把监测结果记录在案，其他时间段你量出来的血压没有意义。
0: 哦，
1: 说我
0: 他这个
1: 中午
0: 得
1: 十二
0: 是自己
1: 点，
0: 想起来自己量。
1: 哎，对，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我告诉你第一点嘛啊，我今儿中午啊，我心情很好啊，天气很晴朗，我于是我想给自己量的血压，我一量，哎，178，哎，这些数没用，它除了吓唬你之外啥也干不了。按照我刚才说的这3个时间段，每天坚持测量，连续7天，每个月有7天时间做这样的测量就可以了。然后每个月到这日子，固定这日子都这么量，比如说每个月的1号到7号都这么量啊，记录下来，先搜集第一手的数据材料，这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你母亲现在手里吃的隐达帕胺，如果效果不好，我建议你换波一定。
0: 波一定。
1: 对，波一定，你母亲吃5毫克的就可以。每天早晨晨起后半个小时吃我说的这个波一定。第二，你母亲吃不吃？

0: 可以比较对这方面比较专业的。
1: 其实用中医手段、中医中药手段治耳鸣呢，这是非常常见的，能治耳鸣的中医也特别特别多。嗯，
0: 因为我换了好多个中医了，就是好像慢慢的调理，每个中医可能就试了个把月左右吧，
1: 你在金华中医院看的？
0: 对，金华中医院，然后后来就去了杭州的这边。
1: 你金华中医院，你没找周雷啊？
0: 周雷
1: 啊，针灸康复科的。
0: 针灸康复科的
1: 啊，
0: 这个好像没有，他对这方面会有。
1: 他专门治耳鸣的，他是针灸加中药。
0: 周雷好像，
1: 啊，周雷，他是胡斌的弟子。
0: 哦，胡斌的弟子
1: 啊，你可以找找。

0: 方面检查，看中医还看西医呢。哎呀，就说脸色有些发白，嗯，如果西医查过了血象没问题的话，那应该看中医啊，因为中医更擅长通过望的方法来诊断疾病啊，看看中医吧啊。
1: 总要等几回，等一个归。
0: 唯有马小丫的姥姥说，餐前和餐后血糖都是6，可以试着减药吗？现在早饭前半片亚麻利，晚餐前一片葛华脂。我不想听医生的，因为从一开始他让吃的药太多了，我只想听一听你的意见。你这事儿我不能办，为什么呢？你这违反原则，医生的意见才是最要紧。

戏有光刺儿啊，我给他戴个眼镜，给他上一个工具，上完这个工具之后，我就能看见东西，光晕就没有了，这叫矫正。当把工具一撤，该看不见还看不见啊，这是他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我明确的告诉你，散光和近视都是治不好的，就不论你用什么东西，最后你该近视还是近视。不说有能够手术的吗？准分子激光手术、全飞秒激光手术，手术也是矫正手段，只不过他把你需要戴在眼睛外面的框架眼镜给你镶到眼球里头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不戴框架眼镜也能看见，但是随着你近视度数的增加，你做好的这个手术度数也会发生偏移。比如说你做手术之前你是800度近视，

0: 5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通过那个广播啊，我就常常听了，然后我就有个问题很想问老师，就是我自己本人嘛，大概是2017-18年开始胖多囊吧，突然就发胖，然后姨妈周期不规律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想问问有什么方法能彻底的根治解决呀、啊？去医院的话，反复说来说去就那么两三句。
0: 你还真问对人了。关于多囊的治疗，刚刚有全新的国际共识
1: 啊。
0: 因为原来呀，关于多囊的治疗，你也知道，就是用激素调节，对吧？西医的治疗，哎，
1: 对对对。
0: 现在有最新的认知，多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胰岛素抵抗。
1: 是是是，本人就有。
0: 对吧，是胰岛素抵抗。
1: 对。
0: 那么胰岛素抵抗呢，它是内分泌科的一个病，就按照以前的方案指南再动不动就调激素，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而
1: 我。所以我也不喜欢吃西药。
0: 都不是不喜欢的，它得能解决问题呀、啊、对吧。而胰岛素抵抗，现在解决胰岛素抵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是维生素 D 的缺乏。
1: 啊、
0: 维生素
1: D。
0: 维生素 D 的缺乏，你可以查。

当时是出生的时候呢，是找不到原因嘛，他突然就酸中毒了，就送到医院去。那医生说他这个我们这边也比较权威的啊，儿科，他说也没有查到原因，然后他导致他酸中毒昏迷，后来就导致他脑损伤了。脑损伤之后，反正就是，就下肢的肌张力就一直有点高，解决不了。他就是现在康复嘛，但是走路就是屈膝的走，不好看。走路的力量也没有很好，然后就想问问有什么方法，就是，就肌张力，就是彻底解决这个肌张力的。

0: 素片的，如果把维生素片所有的作用总结成一句话，维生素 Q2 就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
1: 啊，行。
0: 哎呀，你家孩子 是我经历的第一个疯糖尿病的患者。
1: 早，我们这个整个市就两个。
0: 是，就我干从业30多年，我第一次遇到疯糖尿病的患者。
1: 是。对对，他那个我们儿科那个就是新生儿科的那个主任是这么说的，说自己从医，也说自己从医30年吧，就我们是温州的嘛，妇儿医的那个，也算比较权威的嘛，儿童的。他说从医30年，他就是碰到第一例疯糖的，他说没碰过，
0: 没见过，都是教材上学的，但没见过。
1: 对我们这个，哎，说来话长了就。
0: 嗯，但这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嗯，坚强一点吧，啊，我希望孩子就是不仅仅是有这个病痛，我们需要坚强的面对，更重要的是帮助你们共同建设我们良好的心理防线。
1: 嗯
0: 嗯，因为他今后的生活还要面对啊。
1: 哦，
0: 还
1: 行吧，现在也过来了，也习惯了。
0: 嗯，对对，嗯好，
1: 好嘞，
0: 有事打电话啊。
1: 哎，好嘞，好嘞，好，
0: 哎，再见，
1: 谢谢啊，
0: 嗯。刚才接这个电话啊，是其实接完之后，铁峰心里挺沉重的。为什么？就是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痛苦，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解决不了。刚才这位女士呢，说她自己有这个多囊啊，叫多囊卵巢综合症，有这个胰岛素抵抗，就已经挺难搞的一件事了。但她后来说她的孩子有疯糖尿症啊，也叫这个气糖尿病的时候，我这心里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给大家解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身体里啊，缺少一种酶，这个酶呢是帮助我们分解这个亮氨酸、异亮氨酸、这个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的啊，这种酶没有这种酶，那么这些酸就会堆积在身体里。就说白，有毒物质堆积就会损伤脑神经。堆积完了之后呢，这样的患者他的尿液、他的耳屎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这个气味很好闻，像什么呢？像枫树啊，枫糖浆的那种气味，很甘甜。所以这个病的名字叫枫糖尿症，也叫枫糖尿病。如果父母有这种基因的话，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然后胎儿容易感染上这种病，这种病的一旦发生，因为有脑损伤嘛，有肌张力嘛，这种障碍，哎，脑损伤它就会，孩子不爱吃奶，然后就会吐，然后就天天睡觉，然后闹哭，然后肌张力异常就抽啊。抽，然后就我们叫脚弓反张，就脚背挺直的那种，就一向就是叫抽羊癫疯的那种状态。要在过去，这种病死亡率很高的啊，救治不及时的话，呼吸衰竭死亡率很高的。但是现在科技发展了，这些患儿的性命我们保住了，但是他有一些症状可能要伴随终身，这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呢，新生儿筛查多么多么重要啊！啊，大家记住啊，将来两夫妻结婚准备生孩子的时候，医院提供的各种筛查一定要遵医嘱去执行，明确致病基因啊，不然的话，留下终身的遗憾。

摄入800到1000毫克的钙，这是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明确提出的啊。那么胆结石患者，他是由于摄入的钙过多，或者是其他的食物搭配不合理啊，导致我们身体里有过多不能够被吸收的矿物质沉积，这是两件事儿。所以说这两个病在治疗的时候是不发生冲突的啊。魏有秀君说，铁峰老师您帮个忙呗，72岁老人右脚脚底板处有一处裂口，疼不敢走路，贴上风湿膏能勉强维持走，但整个后脚部分都胀木，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到皮肤科。

0: 泳上衣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58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我请问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样子的，我身体的有比较大，身体不大好，我主要问题的这个晚上睡觉嘴巴很干很干，特别比嘴巴又立起来很干，跟我中药吃了好多了，还有没有改善。我频率这个频很多的，这个肝硬块有点，可不是怀疑胃的胃食性胃炎，还有一个肺的胃出肺，这个几个这个大的毛病。
1: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2: 啊，
1: 这个睡不好觉，口干，得吃点中药啊。慢阻肺也是大毛病啊。萎缩性胃炎的也是大毛病。你多大岁数了？
2: 我80。
1: 哦，80岁。
2: 嗯。
1: 你这个口干呢，跟慢阻肺有关系啊。还有肝硬化哈。
2: 哎，对。
1: 还有萎缩性胃炎哈。我的意见是啥呢？你那个口干的事儿啊，先解决眼前问题。临睡觉之前，买点这个凡士林，哎，抹一抹，啊，保护裂口，能好受一点。然后补 B 族维生素啊，肝硬化吃什么得听医生的啊。但是我知道什么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就那蝙蝠蛾被毛孢，对肝硬化有帮助。然后

0: 我吃了好长时间。
1: 哎呀，老人家，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几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就能维持不出事儿就行。就这个，
0: 我想通过你了，这中药是哪个医生最好？
1: 哪个？哎呀，老爷子，你可，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回答。有好多人跟医生说话，问完之后医生不说话，为啥？就是因为你说这话没法回答。我要是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老爷子，我实话实说，你不能去，你也看不了，你也挂不上他的号。
0: 哦，
1: 对吧？
0: 啊、
1: 哦，你这个事儿主要是因为衰老导致的。最好的延寿的补肾的药物，一个月都18000-9000块钱，咱根本吃不起，所以别研究了。我给你拿的方案就是最合适的方案。啊、嗯，
0: 哦，
1: 嗯，
0: 那都发到微信里好，反正我看看、
1: 哎、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哎，好，好，谢谢啊。
1: 嗯、好，再见。你好，
2: 哎，你好，陈峰老师。
1: 哎，
2: 哎，还想求求点问题吧？
1: 啊，你说。
2: 我现在急性肠炎，吃了点藿香正气软胶囊和清大，但没止住，麻烦你给我推荐点什么特效药啊？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嗯，前天有点儿，但是没什么大问题，今天早上严重的。
1: 前天发病的？
2: 嗯，前天就一次，我以为是喝那个凉奶喝的。
1: 然后你现在呢？
2: 我现在就是总上厕所
1: 啊，
2: 拉肚子，
1: 头晕乏力这些症状有没有？
2: 还没有。
1: 那个你记住啊，
2: 反正啊，你说，
1: 腹泻呢有多种形态，别自己给自己定义说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胃肠炎是一种感染、
2: 啊，
1: 细菌感染，你不是，你这只是一种啊应急反应，应急反应，
2: 啊、
1: 应急反应。是环境变化导致你身体出现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必要用抗生素。我觉得就是补糖、补盐、补糖、补钠啊，就行了。
2: 好，喝点糖水之类的呗。
1: 对，不是喝点糖水，就保持自己啊，不要出现电解质的失衡啊，勤。

0: 别虚脱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液体补上来之后呢，我估计明天自己就好了。
1: 那我的药能吃吗？
0: 你不是不发烧，没有腹痛吗？
1: 嗯，感觉现在有点恶心，现在感觉。
0: 我说你发烧腹痛吗？
1: 没有，我没凉了，因为没发烧，没感觉腹痛，
0: 对吧？
1: 就是、
0: 你没有觉得冷，对吧？
1: 但它有点，现在不感觉不冷了。

0: 烧就是感染，感染就得用抗生素了。
1: 哦、
0: 如果你没有感染，只是功能性的，那就没有必要，就这个意思。
1: 行行行，我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0: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身体只要不舒服就到医院去挂水，哎呀，讲了多少年了，但依然有人愿意这么干啊。为什么挂完水之后人会轻松舒服呢？因为生理盐水直接输入血液，它能够快速的滋润身体干涩的细胞，快速缓解了不适症状。但这只是一时的假象，短暂舒缓之后身体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0: 也寒湿啊。
1: 就输液这个事儿啊，真有急事儿，该输液就输液。我不瞒大家讲，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上一次输液是什么时候？2005年的春节，输的是红霉素，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输红霉素，啊，就是我上一次用抗生素是20年前的事儿，挂水输液也是20年前的事儿，啊，反正呢就是这一件事儿啊，输液要慎重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当然现在管理很规范了。以前医院里到处都有那个输液大厅啊，各地都有这种输液大厅，现在都取消了，都没有了啊，这是进步的标志。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

0: 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00。
1: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4: 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5: 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配备家用灭火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家用2公斤装灭火器，对于遏制刚刚发生的火灾有大作用，对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等引发的小火特别有效。家中一旦失火，灭火的黄金时间是着火后的3分钟内，灭火器能在火灾初期起到关键作用。住在高层的家庭还可以配备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以备火灾来临时逃生使用。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7: 啊，不是，什么情况？
8: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4: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9: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4: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9: 套路主要分为4步，每

0: 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 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4: 942交警提示录，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6: 快乐翻倍给你好听，942马小带你听好歌。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公益，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再次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那确实。

0: 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个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快乐翻倍，给你好听，九四二马小带你听好。

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

0: 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30。
1: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3: 根据百姓关注报道，10月7号，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发15.31元网购酒精蜜薯之后，因为商品不是其所理解的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商家称自己出售的是山东烟薯25，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双方沟通无果之后，买家表示有本事就来拿，商家随即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最终只取回3斤。
4: 根据潇湘晨报的报道，近日江苏扬州广陵区的省文物保护单位东荣园被改造成了巧克力博物馆，这个事情引发了公众质疑。目前涉事店铺已闭店整改，本该承载历史文化价值的文保建筑变身为商业属性浓厚的巧克力卖场。那这场争议的背后是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边界之问。
3: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5: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7: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6: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1: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1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1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0: 女生网购蜜薯只花了15.31块，足足9斤蜜薯。收货之后，她觉得这款蜜薯不是自己理解中的榴莲蜜薯，就以商品假冒伪劣为由，申请了平台仅退款。
1: 商家这边呢，也觉得很委屈啊。店家解释，自己售卖的是山东烟薯25，本身就是蜜薯的主流品种之一，商品标注清晰，不存在假冒伪劣的情况。双方在线上沟通，彻底谈崩。买家还撂下了一句狠话，说有本事你自己来拿。
0: 就因为这一句赌气的话，商家真的较真了。为了这15块钱的订单，连夜开车跨省往返整整800公里，亲自上门取回货品。更让人无奈的是，奔波一整天，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最后只拿回了3斤蜜薯。
1: 很多网友看完都在讨论，说为了10几块钱跑800公里到底值不值？商家自己也坦言说，根本就不是为了这点货和货款，纯粹就是为了出口气儿，讨一个公道。明明自己没有错，却要承担退款损失，心里难以接受。
0: 其实这早已经不是个例了，今年以来，这两种小额订单千里维权的荒诞事件出现了不止一次。今年4月，有买家收到190多块的榴莲，故意伪造发霉照片，恶意骗平台仅退款。商家核查证据，比对细节，确认是买家造假之后，直接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取证，最后成功证实对方恶意欺诈，讨回了公道。
1: 还有今年9月底更离谱的一单，顾客。

0: 无缘无故的货款两空。
1: 这就造成了非常畸形的交易生态，消费者随意申诉，轻松获刑，商家有理无处说，有苦无处诉，平台简单裁决回避责任，最后逼得老实商家只能够舍弃线上规则，用最笨最贵的线下方式为自己讨回公道。
0: 但是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啊，这种千里追讨的维权方式，虽然情感上是可以让人共情让人理解，但是却绝对不值得提倡，更不能够成为长夜的常态。一旦交易纠纷脱离了平台规则的框架，变成私人上门追索，很容易会触碰到隐私、人身安全这样的红线。
1: 没错，买卖纠纷本是民事合同问题，如果说人人都靠上门对质、跨省追讨解决问题，消费者的隐私和人身安全如何保障？维权的边界一旦模糊，小事呢很容易升级为冲突，原本简单的售后纠纷会变成更加尖锐的矛盾，买卖双方最终都是受害者。
0: 那说到底，频繁上演的小额维权闹剧根源就是平台治理的缺位。一个健康成熟的网购环境，既不该让消费者维权难、举证难，也不该让商家被迫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的成本，自证清白，讨要公平。
1: 想要彻底终结这类荒诞的闹剧，平台必须扛起主体责任。一方面呢，要完善双向申诉和人工复核机制，针对争议订单细致核查，公正裁决，不搞一刀切，不偏袒任意一方。另外一方面，要建立恶意退款识别机制，对多次虚假举证、恶意索赔的用户进行标记管控。
0: 那同时呢，还要完善事后纠错和追偿的机制，不能说退款落地就无法挽回，对错无人追责。更要公开透明售后的规则，让买卖双方都清楚举证的标准、申诉流程、权责划分，从根源上减少信息差和纠纷误会。
1: 其实不管是网购交易还是我们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公平透明的规则、踏实靠谱的标准永远是安心的核心。就像我们家里装修，最怕的就是标准模糊、流程敷衍、权责不清，最后出现工艺瑕疵、售后扯皮、维权无门。
0: 也正因如此啊，靠谱的家装团队最看重的就是工艺标准透明、施工权责明确、交付公平靠谱。匠人时装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在火热开赛，汇聚了

0: 7:45。
1: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2: 根据百姓关注报道，10月7号，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发15.31元网购九斤蜜薯之后，因为商品不是其所理解的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商家称自己出售的是山东烟薯25，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双方沟通无果之后，买家表示有本事就来拿，商家随即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最终只取回3斤。
3: 根据潇湘晨报的报道，近日江苏扬州广陵区的省文物保护单位东荣园被改造成了巧克力博物馆，这个事情引发了公众质疑。目前涉事店铺已闭店整改，本该承载历史文化价值的文保建筑变身为商业属性浓厚的巧克力卖场。那这场争议的背后是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边界之问。
2: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0: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经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都能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2: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跟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个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

0: 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4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2: 942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3: 我是马晓哈，接下来来聊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啊，古建筑的活化利用。最近呢，因为江苏扬州一座百年园林引发了全网的讨论。
2: 根据潇湘晨报的消息，扬州广陵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荣园最近被改造成了巧克力博物馆，主打文创商业，零食售卖。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争议不断，大家都觉得格格不入，好好的百年古园硬生生的变成了网红商铺。目前涉事的店铺已经正式的闭园整改。
3: 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啊，说园林空着也是浪费，改成特色展馆做点商业有什么问题呢？那其实大家反感的从来都不是说古建筑被利用，而是本末倒置的过度商业化。东荣园作为省级文保单位，它的核心价值是沉淀百年的历史底蕴，独特的古建筑格局和江南园林风貌，这个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
2: 对，文物保护有一个铁律，保护永远是第一位，所有利用和开发都必须建立在完好保护的基础之上。不管文保建筑的产权归属哪家企业，不管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业态，都绝对不能够突破文物保护的法规底线，更不能随意的改动建筑原本的格局、风貌和结构。
3: 但这次东荣园的改造很明显完全颠倒了主次，商家呢把商业盈利放在了首位，把文物建筑当成

0: 是文化，传承园林底蕴，供市民感受古韵的空间，彻底变成了巧克力的售卖商场。那文保建筑的文化功能公益属性就被完全弱化，只剩下了浓浓的商业气息。
1: 这也戳中了当下很多人对古建筑活化的痛点。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提倡让文物活起来，鼓励古老建筑走出封闭的状态，融入现代生活，贴近普通群众。大家支持修缮古建，合理开发，支持古建筑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节奏。
0: 但是我们要清楚，活化利用绝不等于是无底线的商业化。真正优质的文物活化是依托建筑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展厅、工艺展馆、城市书房、休闲公共空间，让大家走进古建筑，读懂城市历史，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让老建筑真正延续生命力。
1: 没错，活化不是像东荣园这样完全脱离建筑本身的文化属性，随便引入网红业态，用商业化改造覆盖历史韵味。当浓郁的巧克力商业氛围取代了百年园林的古朴雅致，这样的利用早就偏离了文物活化的初衷，完全变了味道。
0: 其实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早就明确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16个字的方针，法规从来没有禁止文保建筑的合理开发，适度合规的商业配套反而能够更好地维护古建、传承文化。
1: 所以核心争议从来不是能不能用，而是该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东荣园的问题非常典型，巧克力博物馆的业态和这座百年园林的历史底蕴、文化属性没有半点关联。为了适配商业售卖，商家改造动线、装修空间、调整功能分区。

0: 也暴露出了监管前置缺位的问题。一栋省级文保建筑从方案设计审批备案到动工改造开业运营，经历了完整的流程了，违规商业化的问题。
1: 说的没错，文物建筑改造涉及文物规则、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多部门审核的初衷是层层把关，严防风险。可现实当中，多个环节的审核缺位、监管松懈，最终导致问题落地成型，最后呢，只能够靠舆论曝光，事后整改来补救。文物保护不能够一直走先破坏后纠错的老路，必须把监管前置扎紧制度的笼子，实现全流程管控。
0: 除了监管层面，产权企业的认知缺失也是关键问题。很多运营企业呢，只盯着古建筑的流量价值、经济价值，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把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保资源当成了快速盈利的工具，完全忽视了古建筑承载的城市记忆和文化价值。
1: 而且这并不是个例，放眼全国，不少文保古建都陷入了同质化的商业困境。古院落改成网红餐厅，百年老宅改成高端民宿，历史街区变成小吃一条街。商业利益优先的思维下，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被不断压缩，风貌被肆意改动，底蕴被逐渐消解。
0: 文物和普通建筑完全不同，它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的城市瑰宝。一旦建筑本体受损，园林风貌被破坏，历史肌理消失，那么就算后期重金修缮，也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模样。过度商业化的消耗的不只是一栋老建筑，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和历史底气。
1: 这次扬州东荣园的整改给全国文保建筑活化利用敲响了警钟。文物活化的终极目的是传承文化、延续文脉，而不是透支底蕴换取利益。所有的开发利用都必须守住保护底线，找到文化传承和商业运营的平衡点。
0: 那我们也希望各地都能以此事件为戒，摒弃粗放式、逐利式的开发模式，敬畏文物、敬畏历史，让老建筑真正活在文化传承里，而不是困在商业流量当中，守护好我们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3: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8点整。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6: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